0: 谢主演，
1: 你就是个皮条客，而且是个无良的皮条客。
2: 不是，你这怎么话说的呀？
0: 你敢跟我说，周林不是你介绍给赵辉的吗？
2: 你胡说什么呢？怎么可能啊？
0: 什么不可能？我刚刚看见两个人唧唧歪歪的，都抱在一起进小区的，你还跟我装什么傻？
1: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你是嫌我不行，回头去巴结赵辉是吧？
0: 我说赵辉这次怎么答应的这么爽快？你用一个女人抓两个男人，你卑鄙，你无耻，你知道吗？
2: 不是老苏，你这真是冤枉人了。
1: 我没有冤枉你。
0: 还有，这赵辉可以啊，
1: 从大学就这样，跟我藏着掖着，从来没一句实话。可我呢，
0: 我掏心掏肺跟他说的都是实话。当年李莹这事儿就是这样，刚在床上听我谈完了相思，转头就到楼下跟李莹接吻去了。我用了两年时间才原谅了他，今天又给我整这么一出啊！行，这叫死性不改，你知道吗？
2: 你别急，老苏，有没有可能是夏雨你看错了？
0: 我看错个屁！我告诉你，
1: 你们俩等着啊！
0: 哎，有一天你们这种投机分子会后悔的啊！哎，等着啊，你们等着。
2: 不是，老苏，你听我说。喂。

0: 那个，你身上都淋湿了，要不要进来坐坐？我帮你把衣服熨一熨。
1: 不用了，没关系的，别再哭了，钱不是拿到了吗？好好睡一觉。

0: 佳园，
1: 嗯，
0: 来。
1: 哎，怎么没用啊？
0: 那小慧给我买了一个。
1: 有女朋友了不起啊？
0: 哎，女朋友也买了个新手机，行。

0: 田经理，
1: 吴总，
0: 今天表现不错呀、啊，小辉。我就说嘛，这家私募基金怎么对咱们的项目表现得这么积极？我就有点奇怪。要不是你，我还真没看出来他们那个条款里面隐藏的意思。

0: 长滩项目一起来，大家都看到甜头了，追着喂饭呢，总算轮到咱们当甲方了。怎么下班了还忙啊？
1: 有个朋友想开发一个宠物小程序，帮他搭个架子。
0: 你不是说不要碰这种程序吗？怎么现在还自己开发上了？
1: 不管这程序写的怎么样，决定赚赔的是人性。而且我一直都喜欢编程，能有机会把计算机和我的专业结合在一起，还能赚钱，这不挺好的吗？再说了，我不能把压力都压在你一个人身上吧？啊？
0: 算你懂事。
1: 嗯。
0: 甜不甜？
1: 甜。对了，我爸今天寄了几盒阿胶给你跟咱妈的，回家记得带着啊。
0: 咱妈的脸皮真厚，跟谁答应你什么事？
1: 没看见我正努力赚外快的吗？我现在就要努力赚钱，等我早日攒够咱们小房子的首付，那个时候你是不是就能答应我了？
0: 哎呀，首付不是靠这些外快攒起来的，要我说你还是老老实实在银行好好工作，想要赚钱，那肯定是我们这种公司来钱来得快啊！你看啊，长滩这个项目本来千疮百孔的，现在乌鸡变凤凰，还盘活了我们公司之前很多搁置的工程，很多人特别看好我们公司的，借这波东风，我肯定能吃到不少红利，到时候奖金多到吓死你。
1: 那你的意思是，长滩这个项目是有什么水分吗？
0: 不是还得感谢你们赵航？
1: 如果是赵航批的项目，那肯定都是合法合规的。
0: 话也不能说那么死吧。
2: 你所能看到的呢，都是我们想让你看到的。至于那些我们不想让你看见的，就是放在你面前你都看不见。知道我祖籍是哪儿吗？那你知道那个赵航祖籍是哪儿吗？
1: 你是不是听到什么？
0: 听到没有？
1: 反正我们银行跟其他的金融机构还不太一样，它承担着社会责任，更强调以实体经济为主，所以它的风控也就更严格。在我眼里呢，赵航是这些原则的实践者，是一个真正的银行家。
0: 哎呀，好了好了，每次跟你说这事儿，你都开始一本正经给我上课。现在重点不是我们公司势头越来越好，我正走在发财致富的道路上吗？
1: 对对对，发财致富当然是好事了，我也想发财致富呢。但是呢，你房地产公司他们这里边的弯弯绕绕太多了，我觉得你还是小心一点。咱们都是普通人啊，所以咱们就赚那些踏实的钱就好了啊。
0: 哦，那普通人掏不起。我赚了多少钱了？什么时候能买上踏实的房？
1: 我给你看一下我的买房计划表。我现在银行卡里有70000，到年底肯定会涨工资，加上外快和奖金，刨去这些日常开销啊，卡里还能有留150000。到时候问我爸再借150000，就有300000。如果说按30%首付来算的话，
0: 怎么？你不打算跟我合伙买了？打算当成自己的婚前财产了？
1: 我有那么大脸吗？我，你要是愿意写你一个人名字都行，反正我这辈子也没计划嫁给别人。
0: 算你懂事，我这儿大概有300000的。
1: 你哪来那么多钱？问你妈要的？
0: 哎呀，这你别管。如果咱们俩加起来能凑50000，
1: 哎，50万的话能买昆山的房子吗？
0: 昆山
1: 啊，
0: 这都出上海了。
1: 昆山很近的，我查了一下啊，我看看，昆山到你上班的地方开车50分钟啊，到我那儿坐地铁的话是1.5小时。完了以后，如果是早上6点钟起床，到地铁站6:20、6:20，你坐50分钟吃个早餐，7:30差不多收拾收拾，8点钟，我这儿其实还挺好的，这个挺好的。
0: 来来来来来，咱们融资部的人听一下啊，小吴总让我们下午3点去那个小会议室开个会，你们全部提前10分钟到，不要迟到，然后把。

0: 那个项目评估方案都准备一下，别出岔子，啊，好好准备，啊，都看好了啊。
1: 好嘞，田经理。好。
2: 现在小姑娘都真厉害啊，她才来上班几天啊？天哪，跟坐上火箭似的。
0: 可不是，你到底给小吴总下啥迷魂药了？说到哪儿都带着她。
1: 是啊，就说年轻漂亮，我觉得她还不如你呢。
3: 别，我可没人家那么贵。
4: 陶姐，你最近怎么不跟我们一起吃午饭了？
3: 这不是小慧给我做的吗？
1: 骗谁呀？你女朋友不是不会做饭吗？哎呀，
4: 不是，她不去，我们自己去好了呀。哼，
1: 要我说。自从赵航把你调进队工部，我看你就有点飘了。说好的三剑客共同进退，怎么，也不算是有女朋友，也不用故意躲着我们吧？
3: 明天中午咱们一块吃，今天主要是小慧已经做了，不吃的话就浪费了。
4: 是的呀，
1: 搞得好像多稀罕你似的。
4: 哎，回，起来。

0: 告诉姐，
1: 要债的打上门了。
2: 我们贷给你们2000万，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专款专用，做产品上市。
3: 是，怎么了？
2: 结果呢？你们居然把钱还给那个姓夏的？
3: 你怎么知道？
4: 好了好了。不跟他们废话了啊！拉东西，拉东西，
5: 干什么？
6: 什么值钱拿什么啊？
5: 什么值钱拿什么？
6: 我看是干什么？
7: 夏姐，没联系上。
2: 我站住！
5: 什么电脑？
6: 陈大哥，
5: 不止啊！
6: 干什么呢？这是。
5: 只拿东西，只拿东西，动手，不要动手，只拿东西。
7: 讲讲讲讲，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5: 你怎么在这
7: 儿？有话好好说，这是我们客户。
5: 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7: 蒋经理啊，蒋经理，这钱我们是能还上的。在时间上最多再给我们一周，就一周好不好？
8: 行，今天先这样啊，给我兄弟面子。
7: 谢谢。
8: 我告诉你，姓奥的，
7: 奥斯汀，
8: 3天，我只给你3天的时间，到这周五，如果还还不上钱的话，所有的东西一样不拉，我们全拉走，明白吗？
7: 好，明白。
8: 撤。
7: 慢走，蒋经理。
0: 没事吧，小不是？
9: 没事吧？
7: 没事。小张，怎么样，不是？没事。
0: 蒋瑞，喂，这造型整的可以啊，啊。
8: 还行吧。哎
0: 呀，刚才凶神恶煞那一出装挺像啊，我都不知道奥斯汀他们找的 P2P 是你们公司。
8: 你不懂，我来点硬的能给钱吗？
0: 你听我说啊，这家公司我认真考察过，技术是真的强，给个面子，多给几天时间，我也帮他们想想办法。
8: 公司又没有你的股份，你瞎掺和什么呀？哪天再把你伤着。
0: 行，知道了，有时间来家里喝点。
8: 行，加点小心啊。好，
0: 慢点啊。

0: 还知道不知道你在哪里啊？你在对公部，不是在四十三层召回的办公室里。你刚刚听着，这是你第一笔贷款，就造成了银行500万的损失。你等候接受助理调查。
1: 小航，这个项目是我。
0: 你闭嘴！您之前说的雷，还是爆了。恒辉的贷款真的雪崩了。 我接受处分，不管是回柜台，还是自动辞职。对不起，赵航。
2: 阿唐，你悟性很高，不愿意看到好企业的贷款被轻易否决，也很努力，是我们阳光计划需要的人才。 但我还是希望啊，你能够从这件事情当中吸取教训。这家公司资料我都看过，技术和团队都很不错，是卡在资金流动性上了。关键时候如果能挺过去，很可能会成为黑马。这样，我给夏博士。 再争取点时间，你去重新做份报告。至于资金这一块，吴显龙之前就求过赵辉贷款，赵辉根本没搭理他这茬儿，直接把他甩给了你姐夫。这次长滩项目不一样，他帮了这么大的忙，肯定不是为了这点子交情。
3: 哦，你早就知道，那。
4: 还会是因为什么呀？所以就需要你呀，需要你帮我找到更实际的东西，比如说他们之间利益输送的证据。这个，姐，这不是我不帮你啊，一来我刚入职不久，我不太可能接触到这种机密的；二来这也太危险了，这一旦被发现，我以后怎么在这行业里混啊？
3: 不着急，富贵险中求嘛，你再好好想想。我听姨妈说，你跟你男朋友准备买房，打算买什么样呢？就买远郊的吧，四五十方，没办法。别傻了，买房要顶格买，否则将来肯定后悔。我也知道要顶格买呀。
4: 但他现在就是一个普通的银行小职员，我这也才刚刚起步，我们俩能力摆在那儿呢。
3: 我还听姨妈说，你这个男朋友啊，又聪明又本分，就是钱挣得少了点儿。要我说呢，姨妈是看走了眼。他现在虽然薪水比较少，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未来你未必比得上他。
4: 你这么看好他？
3: 那当然了。 跟。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说。
1: 回来了，怎么了？这是喝多了啊？啊，喝多了。哎呦，你这去哪儿了啊？
2: 嗯，我去请大师兄喝酒。嗯，
1: 放下。你怎么突然去请大师兄喝酒啊？走走，去那坐着。
2: 他不是五年前去了一家电动车公司吗？不是，不是，不是那个电动车，是电动汽车公司。现在他也做到高管了，所以我刚带着夏博士他们去给恒慧做推销了。
1: 嗯，要吐啊？啊，什么想吐？去厕所，去厕所。不难受了吧？啊，嗯，不难受了是不是？
2: 嗯，
1: 下次少喝点啊。那没？你是银行对公部的，哪有帮贷款客户推销产品的道理啊？啊？
3: 只好现在想尽办法给他们争取时间，那我也得尽一切的可能，对，把这些时间变成效益，让官网的人都看到恒辉的潜力，才能盘活这碗棋。
4: 我要是你啊，我就好好培养男朋友，等将来有一天他要是成了下一个赵辉，到时候你就知道这行长的名头有多值钱。
1: 你为了银行这碎银几两真是豁出去了。缓过来了没？好点没？走。哎呦，
5: 那我就好好培养培养你。
1: 走，去床上躺着去。
5: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脸红的，哎呦，嗯，嗯，
6: 天经理，早，
7: 早，
1: 早。文秘书，
8: 请进。
1: 小吴总他在吗？
8: 小吴总还没来上班，你找他有事啊？
1: 你这连衣裙真好看啊，这个应该很贵吧？
8: 在网上随便买的，衣服好看有什么用啊？和你们这种刚毕业的大学生没法比。
1: 我哪有，其实我觉得这个连衣裙也就是缺根腰带的事儿。哎，我这正好有一条，要不您试一试？
8: 我上班呢，这。
1: 哎，没有没有没有，就试一下，还用不了多少时间。哎呀，这腰真细。嗯，好看。这怎么我买的腰带在你身上更好看？
8: 正好最近想要配条腰带的。
1: 行啊，那您就带着吧。
8: 那怎么行？
1: 哎，别别别别，这个腰带。

0: 我试过了，这在我身上真的不合适，在您身上更好看。
1: 妹妹，我把钱转你。
0: 不用不用不用，这我男朋友就在网上随便买的，没几个钱。您要真转给我了，我还不好意思收呢。我帮您把吊牌摘了吧。
1: 哼，什么时候有男朋友的？
0: 我一直都有男朋友啊，我们都在一起4年了。
1: 这么好？嗯，
0: 不像您跟小吴总啊，自由单身贵族。
1: 哎，你拿这个干嘛呢？啊，
0: 这个是一份合同，小吴总让我交给他，但是他不在，我能放在桌上吗？
1: 哦，不行的，公司有规定，除了老吴总和小吴总，别人不方便进。
0: 那拜托您。
1: 说什么呢？当然了。
0: 谢谢龙秘书啊，那我继续上班去了。
1: 谢谢妹妹，
0: 腰带好看。
2: 哎，这件事儿你就不用管了，赵航说他会拖住的。
3: 这是赵辉跟你说的？嗯，
2: 那倒没有，他跟陶无忌说的。你不也知道吗？赵航挺欣赏陶无忌的。
3: 那你呢？你也很欣赏陶无忌吗？嗯。还有个事啊，我要问问你啊，你是不是喜欢营业部的一个小丫头叫胡月啊？
2: 谁跟你说的？
3: 谁跟我说的不重要啊！
4: 不要听啊，有些事情啊，不是你该操心的。

0: 谢总，有件事儿，我想请你帮个忙啊。
1: 哎，奥斯汀，
2: 陶无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1: 谢我？
2: 对。你的那个大师兄已经把我们详细的技术资料拿走了，并且说他们老总非常感兴趣，还约了我们夏博士要见面。
1: 有戏吗？
2: 非常有戏啊。哦对，我还要告诉你一个更有戏的，昨天啊那个远州信托找到了我们，还主动表示呢要把贷款可以转接过去，他们的利率啊就比你们银行高那么一丢丢。
1: 远州信托，那有说是谁牵的线吗？
2: 哎，这不是你吗？我还以为是你呢。远州信托的人只说是申茂行的人。
1: 哦，我知道是谁了。行，那就先这样，你们加油，等着你们好消息。
2: 好嘞，谢谢啊。
1: 好，不客气。嗯，
2: 再见。
1: 拜拜。
3: 你的车啊？
4: 啊，我妈的。哦，
3: 还挺好看啊，
4: 随便开一开。
3: 哎，咱们今儿吃饭都有谁啊？
4: 就我们四个呀，小桃还有他女朋友。
3: 这不会又是你跟陶无忌刻意安排的吧？
4: 没有，就吃个饭。
3: 没关系，反正我也想看看陶无忌那个女朋友到底有多好。
5: 小慧啊，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你一会儿打一下配合，帮帮程家园呗，啊？
1: 帮他什么？哦，你是不是想说帮他追胡月？你好像说这个程家园对着胡月有点意思哈，上次好像还送手链什么的。
0: 是，家园人挺好，但是吧，他这方面比较钝。我也钝了，所以说可能得你出马。
1: 行，没问题。
0: 好好好好，看看他们到哪儿了啊。嗯。哟，到了到了，我去迎一下啊。
1: 行。哎，
2: 什么人到了？对。
3: 哎，
4: 嗨。哎，来就来吧，带什么东西啊？这多不好意思吧。
3: 自己这第一次来吗？空着手都不合适啊。
2: 哪里不好意思？这边时间那么顺了。
1: Hello，
0: 这是我女朋友田小慧，胡月，陈家园。哦，
1: 你好，你好，胡月，我听陶陶说起过你，说你是那个营业厅三剑客里你是那小女侠。
2: 小女侠，
0: 来，
3: 我可不想当什么女侠，还是你比较好，温柔又漂亮啊。怪不得陶无忌整天把女朋友挂在嘴边呢。啊？
1: 他说我什么了？
0: 我肯定是说你是温柔、漂亮、大方、美丽嘛。
1: 是吗？
0: 对对
2: 对，这个我作证。哦哟，每天在我面前撒狗粮，这个调皮小。什么东西烧焦掉了？
1: 啊？哎，我这个蛋，啊，怎么办啊？这糊底了。哎呀，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等会儿吃完饭再说吧。吃完饭
1: 怎么办？这锅我刚买的。
3: 那个，要不我来？啊？这个我以前做。

0: 我打算马上把你调到审计部去，老爸有这个能力的。哦，
1: 好好，
0: 相信我，
1: 相信相信。
0: 我要把你调到分行去。
1: 好的，好的，
0: 那个好，
1: 好好好，
0: 分行有前途。
1: 好，有前途啊！你快点睡，快点睡。
0: 我下来，我打。

0: 喂，奥斯汀。
1: 喂，
2: 小桃，陶晶。我告诉你啊，华丽签约了。
0: 真的假的？签下来了？
2: 当然是真的啦！
1: 我跟你讲啊，这新闻刚一出来啊，很多的投资方都找上门来了，都被我们给挡掉了。
3: 我们现在是资金充足，订单爆满，而且啊，今天我跟我们的财务部已经说了啊，按你们银行的所有本息都还清。
2: 我们的夏博士呢也特别强调，小桃这小子啊，在我们公司最困难的时候帮了不少忙，从此以后

0: 要不你去找找你们赵，赵晃干什么？
1: 不是他把你调到对公部的吗？那他不能把嫡系部队调到对公部，就这么不管了呀。
0: 赵晃是跟我隔着好几层的领导，我因为这种事儿我去麻烦他，嗯，我心里过不去这道坎儿。
1: 那他之前让你加班查东西的时候，怎么就不觉得麻烦了呢？
0: 这不一样啊。
1: 虽然说我对这次横会的处理结果挺心寒的，但是这不代表着我就得去找关系走捷径，啊，去逃避这个惩罚吧，是不是？找关系走捷径，行，你道德标兵，你这一致是行了吧？
0: 是。
1: 让你去智农跟你说多久能回来吗？你要去个三五年，你在那儿买房，咱家算了。
0: 不是小慧。 小慧，我会的，只要我完成任务，很快就能回来的。再说了，这次本来就是我的失误，这个结果我也能接受，我就是心里有点膈应，啊。
1: 好话都让你说了，我就你知道起我是为了谁呀？
0: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1: 我哪儿了？
0: 我哪儿都错了，我哪儿都错了。
1: 你
0: 油盐不是泰山，我反正我就错，坚持兵器连。
1: 你怎么这么倔强？
0: 走啊，走啊，走啊，走了，哎呀，你看你还哄不好了还。
1: 哎呀。

0: 请进，站好。哎，老头，正好有事儿。
1: 啊，咱们行里最近不是有那个惠农计划吗？
0: 哦，苏先生让你去长明岛。
1: 是。
0: 哦，那你是想让我？喂，李航。
2: 哎，赵航，我想问一下，那个恒惠公司是通过您从那个信托公司拿到钱的吧？
0: 是您拒绝了恒惠的续贷啊，而且远洲信托这2年正在转型，做高科技企业的集合信托计划，他们觉得恒惠是有潜力的。
2: 哦，但我听说远洲信托那个老总是你老同学呀。
3: 你转头就把这么好、具有潜力的银行客户介绍给他们了。我还听说这个远洲已经和恒惠要启动新一轮的融资，
2: 那不就是变成这远洲里外赚钱，咱们错过最好的时机了？那这一切可是拜您赵航所赐呀！
0: 您听谁说的？是苏建仁吗？
3: 我听谁说的不重要。苏建仁、限制员不都是你的老同学吗？
0: 我是财大毕业的，金融系的老同学多了。
2: 那你敢确定这里边就一定没有什么利益输送吗？
0: 李航，我们都是银行人，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得有分寸。当初是您不看好恒惠，现在这帽子不能乱扣。
3: 我说的每句话都是有根据的。
2: 可能我了解的比你想象的更多。账号是这样的，分行的工作呢，肯定是离不开你的。但我觉得滨江支行的全面工作呀，我需要你推荐一个合适的人选。
3: 当然，不用着急，我可以给你1到2周的时间，你考虑一下。
0: 这不是我应该考虑的事情，这应该是您考虑的。您是领导，您安排，我接受。老头，你刚才说什么？崇明岛，怎么了？
4: 对，我来就是想跟您说一声，我要去崇明岛了，而且我会把这次惠农计划当做是去拿学分，学分修够了才能毕业。
0: 好，去吧，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4: 好，那。

0: 乔总，咱们公司还有东南亚的客户呢，这还是我工作以来头一回碰到。
1: 你没碰到的还多着呢，以后跟着我好好看，好好学吧。嗯。哎，那边酒店确认没问题哈。
2: 嗯，确认过了，去那儿直接可以登记入住了。
1: 我这今天没回来啊，这内地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那这两天有时间带您在上海好好转转。
0: 好，一定去。
1: 齐总，给我一下您的证件吧，我帮你check in。好，谢谢你。嗯，
0: 没事。
1: 这边坐。你们这个房地产呀，赚钱真是太容易了。
3: 那也不如你们来钱快啊。
0: 好的。
3: 我们呀，挣的都是辛苦钱，而且还冒着很大的风险呢。
4: 不过这次这事儿也是多亏了有你，事情办的是天衣无缝，我也算是托了您齐总的福，让我爸难得夸我一回。
0: 小总。 稍微需要注意的事项，还有详细的账目，我都已经通过 email 亲自发给你了。你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3: 齐总办事儿，滴水不漏啊。<笑>
0: 只要你和满吴总满意就好。我们别的不多，就是服务器多，人头多，卡多。我们最擅长的呀，就是这种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没的事情。
5: 小姐，您的房间。
6: 别说是800万，就是8000万，我们都能消化得掉。再次感谢齐总。
3: 小吴总，希望以后我们多多合作。赵瑞东西我都收拾好了，明天上午9点我送你们去机场。
6: 后面的事情就麻烦你了。
3: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瑞瑞对我来说啊，就像亲生女儿一样。你放心吧，我一定安安全全的把她送回来。 嗯，好，档案不言谢，明早上见。
7: 要帮忙吗？喂。
3: 哎，文姐。
7: 赵先生。
3: 你看见蕊蕊了吗？我刚回来，她不。

0: 他远走欧洲，
1: 复兴社要请名师培训，他自然是最佳人选。裴如海助纣为虐，不仅残杀自己的同志，现在又给国民党培养小特务，这个情况必须重视。
2: 这个叛徒恶贯满盈，我要不要找机会？
1: 锄奸，锄奸是一定的，但是不能擅自行动。
2: 知道了，
1: 我会尽快跟上级请示。你在特务办案下醒来，当个好学生，考出好成绩。

0: 一张照片，十箱鸦片，有救星就没事了。
1: 于局长一直是咱们的生意伙伴，合作非常愉快。这个人用处非常大，何况他是汪家，
2: 可是戒毒是很难的，
3: 在关键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人拯救了我。
2: 那个人是谁？说他是谁。
3: 他是上天派来拯救我的人，在我最痛苦、最颓废、最堕落的时候，他走进了烟馆，朝我越走越近，越走越近。

0: Excellency. Margaret.
1: Paris 第一的交际花。

0: 尽所有的钱，我可以花光我每一块发廊。到了后来，我身无分文，像乞丐一样流落在街头。我没有钱再买鸦片，所以便戒掉了毒。
1: 好色也能戒毒啊，这药方好啊。

0: 小姐非常爱你，她为了你从欧洲来到亚洲，又来到了上海。
1: 玛格丽特，他在什么地方？玛格丽特，
0: 你看，看，他就在这里。玛格丽特小姐，他就站在窗外，冲过去抱住他，他只属于你。

在世界的版图上，究竟有多少惊天动地的事迹曾经发生，我们永远无法全部知晓。然而今天我们所讲述的绝对是其中之一。旧的辽朝在内讧中走向灭亡，新的复兴需要历尽千辛万苦，雪山、戈壁、茫茫沙漠，新的敌人和新的朋友，无法预料的死亡威胁，他们需要不断的奋斗，从而建设新的家园。而更重要的是团结，凝聚自己的力量，团结周围的力量，为了共同的目标，一个接续大辽王朝的西辽王国在西部崛起。

0: 公元1031年，辽圣宗奄奄一息。他继承前人的事业，使辽朝国力达到顶峰，称得上一代圣君。但他临死前始终放不下一件事，所以特地在遗诏中告诫他的继承人耶律宗真，千万不要与生母杀掉齐天皇后。齐天皇后生过两个儿子，但都夭折了。宫女萧诺金为辽圣宗生下了耶律宗真。齐天皇后对耶律宗真视若己出，引起萧诺金的怨恨。如果萧诺金得势，以他的性格很容易报复齐天皇后。如果这样，不只是宫廷将发生内讧，大辽王朝也将陷入内讧的泥淖。辽圣宗深知内讧与国家衰亡的关系，他想竭力阻止内讧，尤其是宫廷内讧的发生。但是悲剧还是上演了。
1: 他主要是内部的矛盾太厉害，争权夺势太严重，他们之间互相角逐，互相消失自己的力量。
0: 16岁的耶律宗真刚刚即位，成为辽新宗。萧诺金就马上烧毁了辽圣宗的遗诏，临朝摄政，胁迫齐天太后自杀。辽新宗忍无可忍，将彪悍的萧诺金囚禁起来，为下一轮的皇族内讧埋下了祸根。紧接着，萧诺金赐死，耶律宗元及其同党发动叛乱，最终自杀身亡。但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直到辽道宗杀妻弑子，这才有所醒悟。一场皇族内讧才由此结束。
2: 为什么讲这个他的这种这个辽朝的这个统治集团的内讧，它有一些制度上的原因。我们为什么这么讲呢？这主要是和两项制度有关系。一个就是针对皇帝的这个窝罗铎制，就叫我们叫宫位制，就是每个皇帝有自己的这个窝罗铎，也就是我们叫宫位，他有自己的这个军队。另外一项是针对和这个皇帝这个窝罗铎制有些像的，叫头下均州制，这主要是针对这些贵族大臣的，这都是私人的收入，他们也可以建立自己的军队，相对比较独立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这也是他导致这个内讧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制度上的原因。
0: 公元1101年，辽道宗死，耶律延禧即位，视为天祚帝。在他眼中，清洗耶律乙辛集团以后已经没有什么忧患。在这样的心态下，天祚帝只知道享受，沉湎于游猎，根本不理朝政。他还常常征调女真部落的首领贵族陪自己射猎，像使唤奴隶一样让他们呼鹿射虎。他还向女真索要海东青和珍珠，使女真苦不堪言。他并没有意识到辽朝的根基已烂，大厦将倾。
2: 在这个11世纪末期的时候呢，实际上当时已经在这个他的这个西北边这个族谱部落，就是这个漠北草原上的这些游牧部落，已经发生了这个比较大规模的这个叛乱。辽朝和他们打了先后打了9年，其实对辽朝的那个力量损失也是很大的，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
0: 叛乱不仅来自于西北部，位于东北部的女真族也同样迫切地想要摆脱辽朝的压迫。他们组成部落联盟，形成较大的合力。当富有胆识的完颜阿骨打担任联盟长时，女真迅速崛起。完颜阿骨打率先违抗天祚帝的命令，成为女真的英雄。在他的带领下，女真内部团结起来，同仇敌忾，要与辽朝一争高低。在首领完颜阿骨打的率领下，女真部队向辽朝发动了战争，辽军节节失利。公元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攻占黄龙府。

0: 耶律淳也都是太祖的子孙，难道不比向他人祈求活命强吗？天祚帝无言以对，赦免了耶律大石，并任命他为都统。两朝马上收复失地，耶律大石保持了冷静，认为辽军当前的力量根本不是金军的对手，急于求战绝非上策，而应该积蓄力量待时而动。然而天祚帝执意出兵，辽朝内部再次出现了无法调解的争执。公元1124年，耶律大石率200铁骑连夜离开天祚帝，东面和南面是他熟悉的故土，但已经无法回去了。西北部虽是陌生的土地，但他别无选择，只有那儿才是辽朝的力量，他才可能东山再起，挽救辽朝。这是一条前途未卜的艰难之旅，他们要离开自己的故土，向西而行。经过3天的艰难行程，耶律大石翻过了连绵的大青山，渡过了奔腾的黑水，到达白达达部落。契丹在这里仍有崇高的声誉，白达达首领传古儿主动献马400匹，骆驼20头。短暂休整后，耶律大石继续向西北转移，蜿蜒千余里，穿过风沙飞扬、寸草不生的沙漠，奔向下一个目标，辽西北路招讨司所在地可敦城。艰难处境下，死亡随时降临，耶律大石越发思念美丽的故土，他一次又一次总结辽朝失败的根源，为什么如此强大的辽朝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被弱小的金军打得土崩瓦解。他最终得出结论，辽朝其实不是亡于金军，而是亡于内讧。看到自己的队伍处在生死边缘，他也不能不想离开天祚帝究竟是对是错。不听耶律大石劝告的天祚帝很快被金军击溃，于1125年被金军俘虏，最终病死在白山以东的求索，辽朝灭亡。耶律大石已经没有回头路了，这是历史上一次罕见的远征。沃野千里的大漠，寒冷陡峭的雪山，数不清的戈壁、河流和群山，都成为了一种征服。恢复帝国，这一坚强不屈的精神和信念，成为支撑耶律大石远行的动力。
1: 他选择的是完全相反的一条道路，就是不断地利用的自己的这个才华，自己的这个职位，自己的力量，来不断地实现自己的这个保住，这个为辽朝救亡图存的这种政治前途来搏一搏的这个政治使命。
0: 辽朝灭亡时，中国主要有4股力量，最主要的是金朝和宋朝，他们之间在维持短暂的和平后即展开战争，西夏王朝仍然维持着自己的统治，最后一支重要力量则在西北，属于辽朝的力量。金军虽然灭了辽朝，但辽朝在西北的军事力量并没有受到损失。这里是镇州，也就是可敦城，这里有肥壮的牛羊，有广袤的屯田。戍守在这里的辽朝将士听说国家灭亡的消息后，茫然不知去向。闻名遐迩的耶律大石来了，可敦城顿时充满了希望。耶律大石马上召集当地7州18部的首领，以复国为号召，聚拢人心，共救君父，济生民于难，成为复辽的一面旗帜。耶律大石因此得到了7州18部的有力支持，迅速发展到精兵万人，战马万匹。

0: 自称王，依照辽朝制度设立了南北面官署，完备军器，积蓄力量。公如果向东，意味着与金作战，收复失地，这正是耶律大石梦寐以求的。但金朝处于经济和军事的上升期，耶律大石的力量还远远不能抗衡。如果向西，耶律大石则既有机遇又有风险。机遇是，曾经非常强大的喀喇汗王朝已经分裂成东西两部，力量明显衰退，高昌回鹘王国也进入了衰落期。风险是，那儿的一切都是陌生而且混乱的，除东喀喇汗国、西喀喇汗国、高昌回鹘王国外，还有众多的突厥语系的部族，而这些国家和部族又与更西的花剌子模、塞尔柱王朝、葛罗路诸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系非常复杂。在混乱的局面中，耶律大石能够在那儿立足吗？向西意味着更大的风沙，也意味着更加远离故土，但耶律大石和他的军队别无选择。当他们远行时，风沙中传来悲壮的歌声，现在向西是为了以后能够向东恢复故国。既然如此，还有什么苦难不能承受呢？
1: 那他还是想恢复辽朝呀，所以他是忠心耿耿的为他的祖国，为辽朝奋斗。但事实上，金朝太强大了，是不是？新兴的国家太强大，他即使建国了，想恢复辽朝也不可能了。
0: 这里是北庭故城，位于新疆吉木萨尔县北20公里处。汉代时称金满城，曾是西域36国之一车师后国的王庭所在，后成为汉朝物极校尉的驻地，并在唐代发展成为天山北麓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这里出土的彩绘泥俑见证了那时这一地区的繁华。9世纪中叶以后，漠北草原的回鹘汗国衰亡后，西迁的部分余众攻下高昌，再次建立回鹘高昌国，北庭即为夏都。公元1130年，耶律大石率军西进，来到了这里。
1: 小兵他很容易把这个占领了，成了这个，但是他很明智的，我揭露的，我怪
0: 事。这里是新疆自治区额敏县，当时被称为叶密利，没什么遗迹可寻，曾经的繁华已被生长的绿草所替代。难道这就是耶律大石建立起来？2014年6月，一项有关叶密利古城遗址的考古挖掘工作正在进行。西北大学的刘瑞清教授带领他的学生们开始探究这座西辽时期建立起来的古城。
2: 整个遗址的范围东西差大概有2公里，南北宽度呢有1.5公里，总面积在300万平米左右。遗址的一个核心功能区的分布呢，我们目前因为还开展工作不够，但是有个初步推。
0: 经过他多年的探索，这个谜团正在被逐步的揭开。随着挖掘工作的展开，
3: 外面地铁路去啥呀？我等，外面地铁路去啥呀？я там был, там фотографировал, вот я цветы возлагал. Кто такой Елю Чусай？
0: 契丹意思的含义，有专家说是东方太阳神之意。契丹人尊崇太阳的力量，以期望蒸蒸日上，如日中天。也有人称他们为太阳契丹，他们似乎拥有超越时空的坚韧与力量。乔罗波古洛夫至今依然保留着崇东拜日的习俗，他以这种方式表达着自己寻根溯源的愿望和对自己契丹身份的认同。

0: 耶律大石所建立的西辽有近百年的历史，一直延续到公元1218年，被随后崛起的蒙古灭亡。这些契丹人的后裔始终没有回到东方，在这片土地上，希望与苦难像两块历史磨砺了他们的意志。他们靠着辛勤的劳作，终于把异乡变成了自己的故乡。目前，在吉尔吉斯斯坦40多个大的部落中，契丹部落是最大的部落之一，人口达到50多万，将近占吉尔吉斯斯坦总人口的1/10。
1: 我小的时候，好像是小学、中学的时候，父亲就给我讲过，我们是契丹部落的后代。然后长大了以后才知道，这个每个吉尔吉斯人，或者是每个这个哪个部落的人，必须得给这个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给自己的儿子讲明白你是什么部落的。
0: 上谦德宗，他的一生是如此矛盾坎坷，并富有传奇色彩。他是在远离内讧的阴影之下，始终不忘复国，历尽艰辛，以团结的力量缔造了一个新的辽王朝。他是一位伟大的成功者，竟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开拓出一个强大的帝国，并赢得了人心，成为世界历史中的伟人。然而，他最想要做的就是公元1112年的春天，辽朝天祚皇帝在混同江凿冰钓鱼，辽主用钓到的第一条鱼举行宴会犒劳诸部，这就是投鱼宴。当时女真诸部的首领们都会前来参加，完颜阿骨打也代表完颜部参加了这场宴会。按照传统习惯，在宴会中各个部落的首领都要为天祚帝歌舞助兴，但阿骨打并没有准备歌舞。此时的阿骨打早已拿定主意要为生女真出口气。当天祚帝要求阿骨打歌舞助兴时，阿骨打端立正式，当面拒绝。在宴会中，只有他拒绝了为天祚帝舞蹈，光是这一点他就会招来杀身大祸。天祚帝十分不悦，觉得阿骨打胸有大志，以后难免会成为辽朝的心腹大患，第二天就要杀死阿骨打。辽朝大臣萧凤仙却根本不把阿骨打放在眼中，认为没有必要在意这么一个野蛮人。在他的劝说下，阿骨打得以保全性命。当完颜阿骨打快马加鞭返回完颜部时，他当面拒绝天祚帝的消息已迅速传遍女真各部。

0: 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5: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6: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7: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8: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

0: 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

0: 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咱们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
6: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7: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8: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

0: 我们在银河等你。
1: 怎么不是铜线？
2: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8日，星期五。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童话巡游撬动情绪消费，花式玩转春日市集部；赴海边赴梯田，在云和梯田上就能冲浪；民俗赋能文旅发展，云和湖仙宫景区人气高涨。五一期间，我县围绕春生万物主题春日营销，重点开展旅拍季及各类春日市集活动，为游客打造一场可漫游、可沉浸、可治愈的情绪度假消费之旅。
1: 近日，在我县城市地标童话堡，一场漫游奇遇嘉年华巡游活动精彩上演，《爱丽丝梦幻之旅》、《飞马传》等动漫 NPC 空降城堡，与大小朋友进行一场亲密互动，现场欢乐值拉满。还有趣味游戏、特色美食与文创好物，共同组成了一个好玩、好吃、好逛的春日市集。随着人流的不断涌入，市集各摊位前吸引来众多消费者，让高人气变成了好生意。
2: 感谢文旅举办这种活动嘛，然后给我们就是在现场带来了很多的人流量，然后呢，为我们的产品，就是给我们店铺啊这些，就带来了很多人流量，然后让我们的产品能被更多人的知道。
1: 此外，在童话堡的游戏王国、木工坊体验、玩木擂台、现实挑战赛等精彩活动，也为情绪消费打开了花式窗口。
3: 那么从促消费的角度来说呢，我们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把游客精准的引流到商家，那么也想通过这种情绪消费的一个路径啊，让游客来到我们云和呢能够得到更好的、更强的一个这种情绪治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记者叶珊珊、明明一报道。
0: 五一假期，云和梯田景区特别推出的稻田冲浪表演，为游客带来了一场别具特色的极限运动盛宴。
1: 在梯田宽阔的水面上，全国划水锦标赛尾波划水项目冠军金太阳、张伟受邀到场。他们以水田为赛道，化身田间冲浪者，俯冲与滑行间激起层层浪花，现场游客直呼过瘾。凭借精湛的专业技能，两名选手手拉牵引绳，在空中俯冲后完成腾空翻转，将速度与激情演绎得淋漓尽致。这片田野变成热力澎湃的赛场，也为乡村游解锁了全新体验。田埂上，游客们驻足欣赏，与水上飞驰的身影共同构成一道别样的风景线。
4: 天，以前在小红书啊这种网上都能看到，就是感觉就是这景色非常漂亮嘛，然后到了现场看了很壮观，
5: 这边风景很美丽嘛，然后我们是坐索道上来的，然后感觉蛮震撼的，因为比较高嘛过来，然后这边全景看的又比较开阔，然后我们刚刚还在这边拍了几组照片，然后感觉这边也是我们以前没有见过的这种风景，总体就是感觉蛮开心的。
1: 稻田冲浪将田园风光与极限运动融为一体，打破了传统乡村游的模式。游客感受农耕田园独特魅力的同时，也为乡村文旅增添了新活力，带动乡村休闲游持续升温。记者叶珊珊、雷建飞报道。
0: 五一假期，云和湖仙宫景区人气爆棚，暖意融融。以五一不开会，仙宫传帮会为主题的特色文旅活动持续发力，深度融合千年传帮文化与渔家民俗，通过丰富的文化演绎、趣味的互动游戏，让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沉浸式感受山水之美与人文之韵，在欢声笑语中度过惬意假期。
1: 在云和湖仙宫景区，铿锵锣鼓声中，舞狮迎宾仪式拉开序幕，两只舞狮腾跃灵动，与游客亲切互动，

0: 引得大人小孩纷纷驻足拍照，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瞬间点燃景区氛围。演绎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云和青年说藏在溪谷里的快乐星球。
2: 嗨，朋友们，我是梁毅，今天不聊远方，就聊聊咱们云和梅湾村。这里一年前还是一个安静的老村，如今它还是这里不是普通的游乐园，这里是浙西南首个全溪谷地形探险乐园，这里真的是小朋友们的游乐场啊！
3: 哇哦！
2: 山林寻宝，水上自行。

0: 我是达利钟表行的老板，我姓范，点饭的饭。我的店被人偷了，入室盗窃，对，保险箱，金额至少在10万以上。这么多年，我就是个打工仔，顶多是一个有手艺、资格老一点的厨子。你才是我们这个团队的大脑，是老板。那些年轻人迟早是要走的，不用留，因为想留也留不住。
1: 你说的是阿兰和财神？
0: 也包括思远。除了你和我，他们其实都一样。我偷了一辈子了，那些奖杯奖牌，我要是错过了，那退休以后的每一天我都会睡不踏实，所以我才要跟你合作这最后一次。
1: 想退休了是因为害怕吗？怕谁？大院那个警察？
0: 谁都怕。说实话，我现在走在大街上，谁要是多看过来一眼，我都觉得害怕。越老胆子越小，胃口也小。我这个人没那么大野心的，我就怕之前辛辛苦苦挣回来的钱没机会去花。
1: 找资源进来也是为了今天。阿兰财神走了以后，你就做好了退休的准备。你也想好了洗手不干，就像你说的，后厨做了那么久，总要炒最后一道大菜，没有奖杯也有别的，才偷最后一次，就此别过，再也不回来。你是个谨慎的人，眼睛也毒，怎么可能看不清四眼的品性呢？4天的时间，就算再着急也不会滥竽充数，找一个一身毛病全身反骨的新人进来。
2: 达利钟表行，你去过的，不管你要房租，就当给我看店了。

0: 来不跟聪明人说话，而且你还是我唯一的搭档。
1: 李医生，你听说了吗？火车站的道墙已经上了政府的督办，
0: 公安是要面子的，找不到你和我也要找一个人来把面子糊上。贼不分大小，只要被抓住，那所有的事情就都是他的，再也没有比四眼更合适的人了。
2: 他不用教，给他挖个坑自己就会跳进去。
0: 一点就透，所以我说你是聪明人吧。
2: 他也是聪明，不过是小聪明。所以你故意让他看到你把表和钱都放到店里，他一定会去偷。
0: 他眼里有光，这样的人不会安分守

0: 放心，明
1: 不办理出院，回老家几天，过两天就回来，什么手续都不用办。对对，好好好，对，我现在就过来。好，我马上走。

0: 还是跟以前一样。
1: 我给你们介绍的那个康复科的医生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更没有兄弟姐妹，只有仇人，是有心无力。人呢是敌不过年龄的，谁说我们是贼？时间才是。他把我们最宝贵的东西都偷走了，你还防不住。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也不信不服，可管用吗？人呢迟早是要放下的。广叔是闲不住，你看他退休了还去管那些闲事儿。我跟他不一样，我是真要退休，而且会很快。火车站我吃了很多年，不费力而且管饱。你要感兴趣，我可以把筷子给你啊。
2: 我现在是个废人，什么都做不了。你是不是没带老花镜，找错人了？
1: 我的吃法跟别人不一样。别说是断了一根手指头，就是整个手被人砍掉了，也完全没有问题。我给你的可是后厨的钥匙啊，而且是免费赠送。
2: 这么大的礼，不只是要我陪你偷东西吧？你要我做什么？
1: 火车站医务室有一个女大夫，姓黎，黎明的黎，手无缚鸡之力，很好搞定的。
0: 李小菊，我是他姐，不办理出院，我马上走。

0: 我是警察，身份证拿出来我看看。忘带了，忘带了，号码，号码背一下。
1: 背一下呀？
0: 背不出来啊？
1: 来这干什么？
0: 火车站送朋友。
1: 站台票，
0: 我看看。
1: 哦。
0: 包里什么东西啊？
1: 站住！站住！

近日，我市铁路公安处反扒大队传来捷报，经过缜密侦查与周密部署，成功破获了一起性质恶劣的抢劫案件。据悉，该抢劫案件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长期活跃、手段狡猾的犯罪团伙。该团伙在我市已连续犯下多起大型盗窃案件，涉案金额巨大。我市铁路公安处反扒大队于今日一举抓获该团伙多名犯罪嫌疑人，经初步审讯，犯罪嫌疑人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铁路公安处表示，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畅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这个事故结论是谁出的？公安还是交警啊？不是，那出事的地方归谁管？你不知道吗？巴士去买菜，他每天都去买菜。那这个事情是在菜场里面还是外面？菜场里面车都进不去，怎么可能？ 这件事情我也不懂，你先找四姑他们商量一下，看你到底该怎么办。你男朋友换没换？你让他去汾阳街上大伯，这些事儿得大伯来才能定。喂，喂。
1: 你好好动啊！你让我说，我都是。求求你，别动我。

0: 哇！
1: 拆药呢？
2: 他们说火车站安检太严，没带上来。
1: 子弹也是。你还有心思吃？
2: 浪费了呀！俩现在怎么办？
1: 继续行动。

0: 有烟吗？
1: 绝了。
0: 没复习啊？
1: 就是个习惯，时间一长都能戒。你爸出事的时候谁发现？
0: 不清楚，冒雪说是个意外。
1: 制造出来的意外也可以是意外。
0: 什么意思啊？
1: 当年我和你爸，
2: 好久不见。
3: 还记得我吗？

0: 己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早，老舅。
1: 郭老师，
0: 我来帮你。
1: 不用，这点活儿，我整点你们爱吃的咸菜。
0: 慢点
1: 儿。没事儿。
0: 老舅，
2: 患者腿上有旧伤吗？
0: 对，应该有几年了。
2: 怎么造成的？
3: 看警察。之前大腿上有个贯穿伤，现在里边还有弹片呢。

0: 干啥？
1: 把衣服换上。
0: 哎呀，到地方再换。
1: 这不节约时间吗？
0: 车里这点空间，你换啥衣服？这毛躁的毛病啥时候能改改？
1: 别天天说我，赶紧换上吧。
0: 行了，
1: 把衣服换上，赶紧的。
2: 灯啊！啊！
3: 哎呦我去！
2: 你这何苦呢？没事吧？
3: 没事没事，
2: 给你俩叫救护车。
3: 没事，
1: 没事吧？
2: 来来来，能不能起来？
3: 小柯小鹏，这钱你拿着，你们走。
2: 没事，
4: 车有保险，不用你的钱啊。
2: 先上我车坐一会儿，来，能起来吗？
3: 没事，
2: 来来来，
3: 你走你走，你们先走。
2: 来，起来。
1: 这可摔挺狠的，那手里摔全沙子。
0: 你要干啥呀？
1: 拿水给他冲一冲啊。
0: 拿啥水啊？你看有点不对劲儿啊，你看都撞成那样了，自己说没事儿。
3: 那钱你们拿着，你们自己走。
2: 来来来，起来。
0: 还反过来给钱，这就指上就要走啊，肯定有毛病。拿着，
1: 我带了，
0: 盯着点儿。
2: 你说你们俩开那么快干嘛去啊？

0: 那是我干警察之后第一次碰见刘凡，你也是最后一次跟他俩出任务了。
1: 干警察的，
0: 做个饭帅这样，一点不省心。
1: 不是踩秃噜了吗？不是。

0: 老哥，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阿亮是从你们花州来的，哈兰警方逮着他以后把他送回到你们那儿一审，你手底下的人不得被撸出一大串啊。
1: 老哥你放心，该查的我一样不少的查，
0: 下次进货我让老弟一份力。
1: 老哥你刚才也说了，我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
2: 说好了让一分力就一分力，
0: 运输线通了以后你告诉二金就可以了，咱们两个还是少联系吧，平平安安的把今天先给过了吧。
3: 阿明啊，
4: 系
3: 下个月个新场开咧，你将呢嚿嘢掟过去。
4: 唔系浩哥，秦宇条友平时同你讲嘢都好唔客气，你点会纵容住佢送啲嘢咧？
3: 做我哋呢行咧，就唔会嫌钱腥。咁我觉得二哥亦都冇人敢唔尊重佢。
0: 今天的天气够邪的，这雨怎么下起来还没完了？

0: 我跟你们说啊，这毒贩八成是惊着了，所有零售红楼的小灯头一夜之间全停手了，但是这些 KTV 啊迪厅还在继续。我跟你们再说一遍，我们这次走访的目的是调查取证，找到那些大灯头，谁也别给我惹事儿，打草惊蛇，到时候别说我翻脸啊。嗯，
1: 别坐那么板，来，
2: 这是老板点的甜品，
1: 好，
2: 来尽兴，
1: 来来来，今儿红龙管够啊，我劲儿造，
2: 慢用。

0: 那种戴墨镜的，是不是就你说的嗑药把脑神经给嗑坏了？大晚上戴一墨镜，
1: 吃了摇头丸，瞳孔会发散，见不了光，就得戴墨镜。
0: 哦，
1: 演戏得演全套，我也带了两副，
0: 我看看。哇，
1: 这儿的情况和花州差不多。
2: 二位老板看着眼生啊，玩的还得劲不？要不要叫两个小姐唠唠嗑呀？
0: 有没有包房？我俩聊点事儿。
2: 真不巧，今天包厢都满了。这样，下次您来啊，我一定给你安排。哎呀，真是抱歉，里边有没有贵重的物品？如果有啊，摔坏我赔您。
0: 谁让你打开的？谁让你打开的？什么意思？你们是什么意思？啊，
2: 对不起，
0: 酒还没喝完着急结账啊？
2: 不是，
0: 来，赔你杯子钱，拿着，别看我，滚蛋！哎，
1: 干嘛呀？
0: 演戏演全套。
1: 这钱你什么时候放进去的？
0: 下车的时候，一共就申请了那几摞代用币。就上面两张是真的，还让他给我拾走。这钱啊，我得自个掏腰包了。你看，要不然咱俩
1: 就……我没钱。
3: 点完了，二位除了这些，别的不再加点啥？啊？
4: 那你这有啥特别的推荐不？啊？
3: 没有，我就是随口一问。
5: 我呢，有几个小老弟儿啊，一会儿才来，等人到了我再点。
3: 哎，好嘞，那二位先玩着，我先去下单。
4: 来，去。
5: 啤酒要那种拔牙的啊。
3: 哎，好嘞，哥。
5: 哇凉那种。
3: 好嘞，哥。
5: 啊，哥。这包厢门一个个关得这么紧，咱也没法查呀。一会儿等酒到了，咱出去溜达溜达，喝多了串包厢很正常。啊，
4: 行。
2: 你别坐这太反了，快上来，哎，看看人扭的，跟着晃。你晃起来，对，稍等。这融入啊。
1: 这里的包房应该都是给熟客用的嗨房，咱们得想办法混进去。
5: 赵哥，喂，刚子，
6: 谁呀？
5: 赵哥，
6: 别闹，
5: 过来，
6: 过来，啊，
5: 不好意思，
6: 滚出去，
5: 认错了。
4: 哎呦，因为

0: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1: 哥们儿，今天这事儿我跟你定一下子，多大事儿啊？叫保安，对不起，
2: 我们走，走，走走回家。
3: 哎，今天谁都他妈不能走，你给我过来，
2: 过来。

0: 北哥，那个瑶瑶连夜弄的资料，你看看。
1: 咱这次正好借着扫黄的由头，拿到了 KTV 服务员的口供，可以确定 KTV 跟那家迪厅一样，都在有组织的贩卖着毒品，他们的老板就是大灯头。
0: 贝哥，这个是瑶瑶连夜把两个娱乐场所的老板的资料都整理出来了，这还有照片。
2: 继续走访，收集证据，哈兰所有涉毒的娱乐场所都给我搂一遍，其他不用管，那些灯头我派人去跟。回去忙活吧，哥。昨天晚上你骂也骂了，瑶瑶知道错了，你别生气了呗。
0: 跟你有什么关系？跟你有啥关系？ 昨天要不是老熊在那儿附近执行任务，陪你们演场戏，你们就漏了，知不知道啊？真惊动了那些灯头，人家直接停止一切交易，你还查什么呀？天天忙里忙外，还忙活什么呀？
3: 我知道错了，哥。
0: 你知道错有啥用？回回你都知道错了。 我要你知道，以后碰到这种问题怎么办？
3: 那我就是见不得人受欺负呀，我也不知道咋整。
0: 哎呦我天，瑶瑶啊，你是个成年人了，啊，你得控制自己的情绪，你控制不了是会出问题的，你看不出来吗？昨天是现成的例子，你不能成情绪的奴隶啊！我告诉你啊，如果你控制不了，那你就接着回去打比赛。 警察不适合你，我说明白了吗？
1: 哎。

0: 息个。
1: 哎，等我回来，干什么呀？这事谁也别给我劝啊！让他自个儿想。

0: 王大爷，
1: 哎，郑哥，
0: 那个瑶瑶还没回来啊？
1: 没吵着他回来了。
0: 啊，行，
1: 啥事儿啊？
0: 没事，没事，没事。
2: 今天走访洗浴中心，他特意选了个最远的地方。我估计回来得半夜了。你要实在放心不下，呼他一下，让他回来告诉你一声。
0: 不用啊，要真有事啊，队里就通知我了。

0: 还是给我们俩苦肉计呢？
1: 没有，我就是累了，趴会儿就好了。不生我气了。
0: 生气有啥用啊？自己选的人，我能怎么着啊？
1: 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我一定忍到你来处理，我发誓。
0: 行了，别下次了。我跟你说啊，干警察能碰到各种各样的事儿，但是很多事处理是需要讲究方式方法的。你冲动没有用啊，刚干警察的时候都冲动，那冲动之后带来的后果呢，就是坏事儿。咱们查这些毒品案，是为了救更多的人，这也是你当警察的初衷，你自己别忘了。行了，我送你回去吧，这么晚了，让你爸妈着急。拿着，路上吃，走吧。
1: 哥，当时那个情况要是你的话，你咋整？那眼前的人就不救了呀？
2: 当然要救，但是你也不能冲进去一顿揍啊，对吧？你不把自己给暴露了吗？你得想办法，要不你就拉电闸。
3: 啊，小心头啊！
4: 哎，干嘛？
5: 这不让拍活，
4: 干嘛拍活？
5: 拍不了活。
6: 哎呀，现在都不实行磕这个大项了，兄弟，要货给这儿打电话，现在实行磕红龙。

0: 怎么着？
1: 妈的！
2: 谁他妈让你家跟这盘活的？你啊，
0: 有这个酒店的时候就开始了。啊？你看什么呀？怎么着？你在这个路上尿过呀？你他妈算什么玩意儿？啊？
2: 我他妈在这儿尿过，我算什么玩意儿？这他妈酒店都是我的，明白吗？
0: 这个酒店是你爹的，他他妈都没说啥。
2: 但是老子他妈说了算。
0: 算你妈！干死你！动我！
3: 刘子，哎，
4: 刀子。
5: 那小鬼子是谁啊？
4: 哪个？来旁边那个，
6: 万皇的大公子林江，纯他妈闪炮，找他爹差远了。
3: 他爹，林志达。啊，
6: 倒是叫林百万吧，原来靠林包发家的，后来先弄个酒店。林江好像是这两天才从外地回杭州。
0: 傻呀，是的。
3: 走吧，
6: 白瞎了。
3: 走了，
6: 走走走走，哦。
7: 哎，那个万皇酒店门口，都来几个人，打起来了
6: 啊！烟不要了，咋呀？
0: 哎呦，哥哥呀，他是警察！
7: 警察啊，停！起来，起来，起来！
0: 他妈最恨就是警察，我知道，他肯定带着枪呢，他肯定带着枪呢。轩哥都已经折了，三年了，
5: 你这条三年我他妈怎么过？
0: 你放下！我知道你，我知道你心里憋屈，哥。你看他，门店，地址，咱没必要跟他硬碰硬。咱折腾他的方法有很多，哥，
5: 给我记好了。
7: 来了，都放什么？给我老实了，干什么？
0: 你放我记好了，
4: 我记住了，
5: 记好，
4: 我记住了，哥。
7: 哎，别打了，停停停！哎，别打了，
8: 别打了，
7: 把东西放下。没完了，怎么回事？
0: 他们打人。
2: 你来的太好了，他们家庭闹事儿，还打人，还把我车给砸了。你把亚历全抓了，
0: 干那个瘪犊子！是你们他妈先动手！
7: 哎，行，咱不跟这吵吵啊！你俩领的头，都给我回局里，咱回局里说，好吧？哎，走，
2: 贾同志，我为什么跟你回局里啊？我是受害者，他把路拦着，我生意做不了，把我车砸了，我损失算谁的？
0: 放屁！
7: 别跟这吵吵啊！最多一个公司的是吧？那谁砸的车，谁撞的车都出来，
0: 他们砸的。你看他把我兄弟打的嘴巴都给打豁了，
2: 我可没动手，
7: 都是他干的。
0: 是，
7: 哎，你别走了，你站着。哎，
9: 警察同志，
7: 你干什么？拘捕什么？起来！哎，
0: 我走。哎，
2: 别动，轻点，轻点，
7: 别动。
2: 哎，轻点，
7: 干什么？
2: 警察同志，轻点啊！我配合。
7: 聚众斗殴，都带走。
0: 报警！啊，
7: 别动，
2: 轻点，轻点，轻点。
7: 啊，舅。啊，舅，连啥呢？
10: 哎呀，我天！哎，你这下了个啥玩意儿？这是啊，碰碰车啊？啊，
11: 不懂别搁这瞎说呀，这叫双局惨局啊！棋谱上的，
10: 不是今儿还看书呢？这看啥？这不咔就给僵死了吗？你动啥呀？你垫个车，我啪下来，你再走，往哪走？
11: 你咔啥咔呀？黑的走完了，现在应该红的走了，别捣乱，干活去
10: 啊！该红的走了。那红的都一样卡他吗？这不卡卡
11: 让你干活去，你听不见啊？
10: 这一个人没来，这干啥？集体迟到啊？今天
12: 就你一个人迟到了。
11: 顾老师早就带人开上会了。
10: 开啥会啊？

0: 走。
1: 哎，不是说开会吗？玩啥呢？跟这儿？
2: 爸，
3: 伟哥，
4: 你要是不迟到啊，咱们会早就开完了。
1: 那整啥？啊？
0: 报告，那个顾依然让他俩闻毒品。
1: 胡闹！你整这玩意儿干啥？再给整中毒了！你看，停！
4: 没有经过高温燃烧反应是没问题的。我就是想给大家新添一项技能，顺便把上一次落掉的毒品气味课给补上。
0: 上次不抓彪子吗？
1: 行，你给我说说，你闻着啥了？
3: 我这瓶有一种油油的感觉，像我家肉摊的味道。
4: 对，是有一种猪油的味道。你闻的是大麻，大麻就会有一种油腻感。
1: 哦，啥？记没记住啊？嗯，你记没记住？
3: 我记住了。
1: 真费劲，说个话。你呢？
2: 我那个……
1: 哎呦我天！
2: 我形容不出来。
4: 没关系，你闻到什么，感觉到什么就说什么。
2: 哦，我想起来了，有点像我小时候去爷爷工厂玩闻的那个味儿。
1: 这咋的？小时候家里干过制毒啊？
4: 胡说八道什么呢？你爷爷以前是不是炼钢厂的？
2: 你咋知道？
4: 有没有一种金属的味道？
2: 哦，对，就是一股金属味儿。
4: 因为你闻的是冰毒，它是化学合成的，所以会有一种重金属的味道。
2: 说什么呢？刺鼻又熟悉。
1: 我记住了啊！
4: 来，你试试这个。
1: 我闻啥闻呢？
4: 品鉴品鉴嘛。
1: 大白兔吗？
4: 什么品种啊？
1: 摇头丸。
0: 摇头丸，
1: 我一天抓那么些，我还不知道这味儿了，一进门就闻着了，
4: 厉害啊！
0: 挺香啊。
4: 摇头丸就会有一种类似于奶的香味。其实咱们抓毒和中医问诊方法十分相似，望闻问切。望就是观察侦查，闻就是我刚才教你们的，问就是盘问沟通，从对方的只言片语中找到线索，切就是
2: 一顿胖揍，
4: 也不能这么说。面对冥顽不灵的歹徒，我们需要给予一定的爱的教育，
2: 爱的胖揍，
4: 就知道揍。
1: 这课行啊，你早咋不给他们上这课呢？
4: 还有几瓶别的，试试不？
3: 试试呗。
1: 整，来。

0: 5万，秦老板，又要开大车呀？慢慢来嘛，抽烟光抽不吐，多没意思啊！刘记，
1: 有病。
0: 王老板不吃吗？小屁伙，没啥意思。最近有几家
1: KTV 扫黄给封了。
2: 你们蓝极光生意倒是不错啊，但我这里的钱怎么不见多呀？
3: 大哥，
2: 都啥时候了，大哥，你咋还有心思搁这玩牌呢？
3: 是啊，秦总，我们都让欺负了。
4: 对，我们还有几个兄弟也被抓住了。
3: 那社会啊！
5: 秦老板，
1: 我们还有什么事儿？
0: 先走了，
1: 我再去看看账本啊。嗯，这里肯定发生误会了啊。
0: 二金，坐。

0: 想进来就进来，别堵在门口。
1: 我出去。
2: 我们现在锁定的各大娱乐城都存在这一现象，可是它的运货渠道到底是什么呢？
3: 而且咱的人一直都在蹲守，就是摸不着他们到底啥时候交易的，真就奇了怪了。

0: 二光，我要是给你20金户，让你帮我散到这些地方去，你怎么弄？
1: 要是我的话，我就先隐藏自己的体貌特征、穿的衣服和装毒品的包，颜色不能太显眼。
0: 那这些地方离得远的话呢？
1: 开车呗，汽车或者摩托。
0: 那我如果在一个地方就死蹲着你，是不是早晚蹲得着啊？
1: 你这么说吧，也没毛病。但我可以一直换车呀，我一直换人也没问题啊。
0: 你有多少人呢？给你50个人，够你换吗？
1: 你要有钱赚，人还不好找。
2: 拉倒吧，你就算是有那么多人，你哪来那么多车？
3: 就是人够车够，也找不着那么多想随时说换就换的车呀。
4: 这娱乐城供货量这么大，肯定得用到车。
0: 我想来想去啊，能满足这几个条件的，数量够多，能随时换，又不扎眼的车，只有这个出租车。

0: 而且，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费劲地搞一家正规的出租车公司啊。我们做的生意并不是开出租车。
1: 你刚才进门那劲儿哪儿去了？怎么不说话呀？
2: 说啥？你让我说啥，大哥？小崽子欺我脖子拉粑粑，我不整死他，我以后咋出去混？这说啥都不好使。

0: 我下家小海，二金，我让你做我对家，不是让你跟我对着干。哥，我二金杀人，你应该清楚，我从来没想着要跟谁去换缝抢缝去，我就想不明白。 咋的呀？那公安局他老林家开的，咱的兄弟进去好几个，他人啥事儿没有，凭啥呀？
1: 小海，你说说你都查到什么了？林志达没在哈兰，他人在圣城的万华。林江是刚从北京他妈那块回来没多久，看见我们出租车生意好。

0: 一批黑车拉活，目前主要是从 KTV、 夜总会、机场、车站拉客人，全往他们酒店拉。
1: 规模有多大？
0: 目前不大，二十几辆车。
2: 你是现在刚二十几辆，你照这么发展下去，三个月半年之后呢？还有咱啥事儿啊？
1: 小海，要不你今晚上跟他谈谈？
0: 行。
2: 大哥，你啥意思啊？你让他谈去，他能谈得了吗？他上回小白楼那事儿就没整明白，给咱添多大堵啊？
0: 叔，话也不能这么唠吧。你替干爹传话的时候只说宋家兄弟有问题让我去盯着点儿，你也没说他俩那天要走货呀。
2: 不，那我要告诉你他俩走货你乐意去啊？啊，还说你这一天天的啥也不是啊，这不行了那不碰了咋的呀？你是出来混的？
0: 红龙的生意从头到尾我就没碰过，干爹也没逼过我，怎么的你就非得逼我呀？再说了，那天我就是去盯个梢，我一去那哥俩死那了，我能咋整啊？这事怨不了我。
2: 反正你这一天天你叭叭叭叭的，我看你就欠收拾，你知道吗？
1: 二姐，你刚才也说了对方是个小崽子，你掺和进去不合适。年轻人的事情就让年轻人去解决。
0: 明白了，干爹。那没事，我先走了。走了，叔。
2: 你他妈把我削你啊！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

0: 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1: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2: 别动，那个，那个，
3: 瘦了吧？
2: 哥，你也瘦了，哥。
3: 都准备好了吗？
2: 都踩好点了。
3: 二屁股呢？
2: 弄家伙事儿了，咱上巴迪亚洗个呗，哥。
4: 哎，走吧，走啊。
2: 走，
4: 走就快点啊。
2: 跑车的，他妈不懂事儿。

0: 再说了，那天我就是去盯个梢，我一去那哥俩死那了，我能咋整啊？这事儿怨不了我。
1: 反正你这一天天叭叭叭叭的，我看你就欠收拾，你知道吗？
2: 二姐，你刚才也说了，对方是个小崽子，你掺和进去不合适。年轻人的事情就让年轻人去解决。
0: 明白了，干爹。那没事，我先走了。走了，叔。
1: 你谈不好，我削你啊！
2: 我回头安排点别的事情给你办。
3: 教你打拳。
4: 嗯。
3: 教你打拳。
4: 明白了。
3: 这样，你手这样。
4: 走吗，哥们儿？去哪儿啊？
3: 疼。
4: 啊，哥们儿，
3: 我黑车不坐，不坐，
4: 不坐，不坐。咱这个便宜，哥们儿，
5: 不用了，谢谢啊。
4: 咱这个便宜，谢谢啊、哎呀，哎，
6: 你看，出租到了，出租
4: 成便宜了。哎，你看，有便宜不坐。
3: 哎，师傅，等一下。
5: 哎，那个，咱分开坐吧，命中率能高一点。
3: 哦、行。那你上吧，我跟国柱等下一辆。
6: 我今天鼻炎犯，我闻不着味儿。
5: 哦。
3: 你这是，出这什么梦？谢谢你见你。
5: 哎，我一个人儿，哎呀。

0: 大哥，有人找。
1: 小林哥好。
2: 哎，用你们这边话怎么说来着？来了一个小瘪犊子，
3: 标准。
2: 秦毅那老家伙怎么没来啊？我可没空跟小崔本聊啊。

0: 小林总，我叫江小海，替我干爹过来跟你聊聊。
1: 就你啊？
0: 就我。
2: 有朋友准了？
3: 咋可能？
2: 哎，师傅，快点停一下。
4: 好啊。
5: 哎，是吗？开慢点，难受。
4: 好嘞。
6: 哎呦，
5: 哎呀，你皮咋还掉了呢？师傅有手电吗？让我照照呗。
4: 来给。
5: 哎，谢谢啊。哪儿去了这是啊？
2: 俩女的指定擦香水了，
3: 肯定的呀，那味儿冲着身眼上都，身上都是。
2: 我这鼻炎我都闻着了。哎呦我！
3: 哎，车来了，走啊，师傅。
7: 哥们儿，你知道什么叫 business combination 吗？麻利儿让秦毅过来，他来不了，你赶紧滚蛋！我没空跟你在这叭叭。
2: 走，滚蛋！
0: 小林总，哈兰是我们的地盘。
7: 这不巧了吗？我抢的就是你们的地盘啊！
0: 怎么了？您都这么大一万皇酒店了，至于跟我们抢食吗？
6: 我也没办法呀，我楼底下开车的兄弟等着吃饭呢，你说让我怎么办？
0: 那好说，你把你的兄弟跟你那些车都转给我，你管不上他们吃饭，我能管。
6: 你丫说什么呢？
0: 要不这样吧，咱们合作，我可以让你车继续开，我还可以让你的兄弟们排龙头拉活，但是你每天每台车给我交80。你的兄弟们要吃饭，我的弟兄们也要吃饭啊，你不能把筷子伸到我的锅里吧，你说呢？能合作吗？
8: 我他妈打死你！

0: 大哥，还没下班呢，
1: 走。问啥呢？
2: 都跟上。
1: 大哥，是他们先动的手。
3: 别说话了，快走。
4: 别废话。
5: 飞哥，
6: 咋回事？
5: 对啊，
7: 一帮小哈拉米打群架，我先去闪灯去了啊。
0: 来，你先回去，我晚点。
1: 飞哥。

0: 呀，来了几位，坐坐，随便坐，几位呢？哎，来坐这儿吧。哎，哎，您看看您吃点啥？这是我们这儿菜单，您看看。哎，
1: 你们这儿都有啥特色？啊，
0: 就是大鸡架、铁锅炖。
1: 那就先整几个鸡架。哎，
0: 鸡架。
2: 爸。哎，
3: 叔回来了。呀，
0: 闺女回来了。哎，你哥呢？
2: 加班呢。
0: 又加班。
3: 嗯，他说他晚点回来啊。
0: 那你们先坐着啊。
4: 好。哎呀，
2: 妈，
4: 回去正是时候啊。
2: 哇，快坐那儿趁热吃。
1: 啤酒，
4: 没事，
1: 来一打，
4: 你们先吃
1: 啊，来一打。
0: 那酒来一打，
1: 就这些，
0: 先这个啊。好，几位稍等啊。哎，哎，哎哎，花生米、拍黄瓜，四套鸡架、铁锅炖鱼，然后啤酒一打。
4: 知道了。嗯，
5: 哎，爸爸。哎。啤酒跟凉菜快点啊！哎哎
0: 哎，您稍等，这就来，这就来啊！哎，
6: 一会儿找个巢。行，哎。
5: 老板，快点啊！

0: 咋样？
1: 说什么？挺配合的。咋的？想再唠唠？

0: 真看不出来啊，挺能打啊。
1: 我不是坐过牢吗？那时候进去的时候小，老被人欺负。后来就跟里边一个学武术的大哥练了几年，才慢慢的站稳脚。是有点身手，但纯粹是为了自保。
0: 上回跟我们办公室问你话的时候，弄出那个唯唯。

0: 哎，缩缩挨欺负的样，跟我俩演呢是吧？
1: 真不是，大哥，打架我是不怕，出人命的事儿能一样吗？那是真怕。
0: 今天怎么回事？为什么打人林江？
1: 他跟我们抢地盘儿，
0: 抢地盘儿？
1: 啊，
0: 哪个是你家地盘儿？啊？
1: 我们家开出租车公司的，他弄了一
0: 公司？
1: 逸丰出租。
0: 你干爹是秦毅啊？
1: 你认识我干爹啊？
0: 我问你话还是你问我啊？你现在除了在玻璃厂当保安之外，还给秦毅当打手是吧？
1: 大哥，打手真说不上，就顶多是给干爹当一个业余保镖。
0: 看着可不业余啊。现在是这样啊，你坐牢呢，那是以前的事儿，现在出来了，有正经工作，也有关心你的家人，所以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自己想清楚了。
2: 说行，很好。
3: 感情
2: 啊！啊，那今儿就喝到这儿。
3: 行啊，咱差不多了，哥就结账啊！
2: 哎，我先，我先，今儿说了，我先，必须我先。
4: 老妹儿，
5: 哎，
4: 还有几瓶啤酒没喝，给退了啊。
5: 好，来。
4: 喂，
6: 我这就回去，留点吃的。
4: 我们家的鸡架怎么可能会有大白兔奶糖的味道呢？你是不是喝大了？
5: 啥大白兔啊？
4: 你把这个拿到后厨去，我去收拾那桌。
5: 嗯。

0: 点太小灶呢。
1: 哎，你搁一边去吧，你吃饱了，我跟你妈还饿着呢。
2: 哎，老板人呐，这饭怎么做的？
3: 哎，别管别管，我去看看，又是喝多了的，别管。
4: 带你爸妈赶紧从后门逃跑，报警。

啊！

0: 枪啊！枪啊！
1: 告诉你，沈丽，有事儿冲我来，别碰我家老头老太太。
2: 沈丽，你记得？
1: 我不光记得你，我还记得你同伙张璇，你们杀了警察。

0: 警察，别走，
1: 别走！
2: 没事吧？
0: 没事吧？
2: 没事吧？
3: 慢点，
0: 对，
2: 都扣上，
0: 别扣了。飞哥，没事吧？都扣上，全扣起来。

0: 哎，我说小伟啊，你去看看那个布鲁，我听说那脖子上都起了泡了都。
1: 没事儿，就擦破点皮儿。
0: 啥叫没事儿啊？要是没有
2: 什么擦破点皮儿，
3: 咱家早就坏完了。你呀，就是个白眼狼。哎呀，
2: 哎呀，我还白眼狼呢。你这别涂红花油啊，这越弄越肿。
3: 谁说的？我从小就抹着红花油。
2: 你听我的吧，我这天天伤。妈，我冻那矿泉水呢？
4: 在这儿呢，给给给给。
2: 这会儿啊，你得拿这个凉的给它冰敷一下，让它不消肿。
3: 哎呦，
2: 哎呀，过瘾啊！
3: 这个凉，
2: 把肿消了就好了。
3: 嗯，
2: 我先伺候我爹。你说郭老师大老爷们，我去对他嘘寒问暖的，我怕他害臊。
0: 我还是你自个怕害臊，我也是大老爷们啊。
3: 你这给我弄着，我就挺得意。
2: 好，我先伺候你啊。伺候完我爹，我再伺候他去。
4: 小北，你说你都30多了，这人了。咋那么没正形呢？
2: 我这才30，咋就30多了呢？妈，正好这两天你俩别开门了，我明天找一装修队给店里收拾收拾。那老傅他们不说要上铁岭旅游去吗？你俩跟一起去呗。
3: 嗨，我跟你妈就铁岭认识的。
2: 那你俩也出去兜一圈，这不行上个沈阳哪儿的。
3: 行了，你拉倒吧，你回屋歇着去吧。啊，去吧，我自个儿
2: 来。我给你待会儿。
3: 太凉了，都冻梨了，成了。
2: 待会儿。
4: 小北啊，没事儿的，俺们俩能照顾好自己。这事儿都属于飞来横祸，不赖你。
2: 妈，那小子当时就是我给逮进去的，他这次出来就是来报复的，而且这种人五监里关了多了去了，都出来报复，我能不担心吗？我一干警察的，一天天抓这个逮那个，自己家看不住。
5: 你可拉倒吧，那你咋不说那些因为你改邪归正的人呢？经常还来照顾咱家生意，是吧，爸？
3: 啊啊，那
5: 还有家里这些锦旗，咱车库都快放不下了。
3: 对呀，我儿啊，那是最年轻的刑警队长，一年抓的坏人老去了，我天天的上公园扭秧歌，我都横着走，那些老头都羡慕坏的。
2: 你不是打太极去吗？
3: 啊？哎呀！我那是那个太极跟那个太阳滚动的，你快进屋去吧，行吗？你别跟我这儿乱，我看着你心乱，你快去。
2: 这不跳出新品种了吗？
3: 太阳
2: 都烦我，我走了，我照顾小顾去。
4: 你俩趁热吃
2: 啊，
4: 小顾可爱吃了，让他多吃点啊。
2: 你给我爸那多敷一会儿。
4: 行，你放心吧啊，妈别操心了。
2: 你干啥？
5: 顾老师伤的那么重，我去替他包扎一下。
2: 你还包扎呢？你歇着吧。就你那爪子，你要干啥？那手里捏啥玩意儿？
6: 哥，你有事吧？
2: 这会儿来劲了，早干啥去了？
6: 我查出租车去，这才回来。这收拾没啥事吧？
2: 没事。
6: 那个
2: 也没事，别操心了，睡觉去吧。
6: 那行。哎哥，这小子干啥的？咋这么彪呢？
2: 就3年前摩托车运毒抓的那个，那小子不是主犯，放出来了。
6: 梁队那事儿
2: 啊，赶紧整块肉回睡。
7: 这帮瘪犊子玩意儿，
2: 早晚办他们。去吧，
6: 你早休息吧。
2: 啊，干啥呢？你这都贴歪了，这谁给你整的？我给你贴了。
8: 不用，我给你贴，真不用。
2: 你都没贴上伤口，我给你贴一下来。
8: 哎，这回不害臊了？
2: 哎呦，你这耳朵倒是够好使的。
8: 你家这个隔音啊，你妹听什么歌我都知道。
2: 你看，我就叫她戴耳机吧，就不听一天。哎，妹，吃点甜的，压压惊。这一晚上多亏有然哥在。
8: 你都多大了还吃大白兔？
2: 我妹给的，夸你聪明呢，说这玩意儿还能当暗号。
8: 你看上课还是有用吧？
2: 有用。
8: 明天还逃课吗？
2: 哎呀，赶紧吃点肉凉了一会儿，快吃饭。
8: 哎呀，小北啊，你都三

0: 尝尝，哎，煎饺
1: 啊，哎，我瞅瞅，
2: 我手艺。
3: 老姜，走。
0: 小顾，你这咋的？跑步来上班的？好利索了吗？
3: 差不多了。
4: 老姜，早上好。
0: 哎，走。哎
3: 哎，我得跑跑，不然就蒙灯了。
0: 哎呦，你这哈兰话还是真有进步。
3: 行，我先进去了。
0: 你去吧，去吧。
3: 啊，哎，王叔，哎，
0: 别着急，好好养，伤筋动骨100天啊。
3: 好嘞，好嘞。
0: 哎呀，郑警官，行啊，咋的？你家的钱是大鹏管来的？
5: 那谁家钱呢？不是辛勤劳动挣来的？
0: 你还知道啊？人家小顾，你看，伤都没好利索，这跑步来上班。你这家伙咋的？挺能享受，打出租来的。
5: 我最近不是查出租的吗？老舅，
0: 屁股正经，咋的？
5: 干啥干啥？
0: 你现在也跟他们一样啊，随大溜了是吧？不叫师傅了是吧？
5: 都是人，你快走走走走，那聊出租车的。

0: 我听着啊，跑步上班就老实了。
1: 高军，高军，
0: 高军，
2: 高军，
1: 坐吧。
0: 哎，高军，
1: 挖货地有没有查到？
0: 还没有，但我们一直怀疑有一个叫302厂的废弃厂房，一直没动，怕打草惊蛇，现在还在蹲守阶段。
1: 他们只卖摇头丸。
0: 对，只卖头丸。
1: 查了这么久，冰毒有没有进展？
0: 还没有。

咱们哈兰虽然离南方很远，但是往北往东就是漫长的国境线，地理环境很特殊，毒情近几年也是越发复杂，现在又发现了新型毒品，省厅领导高度重视，已经给我下了命令，要全力侦破新型毒品案，一定要在新型毒品成为规模之前将其连根铲除，限期3个月，所以你们一定要缜密，要细致。

0: 生意做到一定的份上，就不是钱的事儿了。穆老板，你们蓝极光到底偷吃了我多少货？
1: 我把钱都还给你，给个面子。
0: 给狗面子，狗还是会咬你。你的厂子已经是我的了。我跟你说过，偷吃没意思。你是忘了还是听不懂啊？
2: 大哥。
0: 最近出货怎么这么少？
3: 这两天啊，好几个弟兄都说，有一帮子可疑的老打咱车。而且总上咱们卸货的厂那边转悠，整了好几回，那车上货都不敢往下卸。
0: 真能叫唤！

0: 警察盯上了，
1: 而且我觉着吧，这回是有目的性的盯咱们。
0: 那个专案组什么来头？
1: 就是因为小白楼那事儿成立的。他们老大呢是大案队的，叫郑北。
0: 出租车的事儿你不用担心，那个郑北你派人盯着就好了。
1: 二大哥，你现在这货都走不了，出租那边还不担心呢？行吧，那大哥你没事洗个澡去吧，弄这玩意儿埋了埋汰的，别我来处理。
0: 处理完了就去接手蓝极光，那边以后就由你来管。
1: 哦，哎大哥，小海军出来，要不要找俩兄弟接他家？
0: 不用。
2: 咋整啊这个？
1: 取个去先。

0: 妈妈。
1: 哎，郑警官。
0: 来接小海啊。
1: 啊，是是是，毛毛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带他一块儿来了。
0: 啊。
1: 你也过来找小海的？
0: 对，过来看看他。
1: 他不会又犯什么事儿了吧？
0: 没事儿，我就来看一看他。
1: 哦，那就好，我就担心了他又惹事儿。
0: 以前老惹事儿是吧？
1: 没有没有没有，他呢就是性子比较直，小时候呢容易冲动，现在已经好多了。
0: 嘿，这小子

0: 小时候经历啥了，性子那么急？
1: 来我家之前啊，他就总受委屈。
0: 来你家之前，他不是你亲弟弟吗？
1: 小海可能没跟你说吧，他不是我亲弟弟。我的亲弟弟就叫江小海。我爸一直不喜欢女孩，所以一直也不待见我。后来我妈好不容易生了一个男孩，没想到我这个弟弟小学的时候生病就死了。后来我爸就领养了一个男孩，就是你现在认识的江小海，给他用了亲生儿子的名字。不过是自我欺骗罢了。
0: 还有这么一段故事。
2: 你是不太明白，这裴如海的照片是很重要，但是抵得过十箱鸦片吗？
3: 嘿，赵副处长，你在干什么？误会，谁让你给我照相了？
4: 总部需要给您建档，需要一张照片。
5: 我来上海之前曾经约法三章，
3: 第一个就是不能照相。
5: 你们可以打电话去南京，
3: 徐长会亲口答应的。

0: 多谢于局长，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好好吧。你觉着是便宜了于独行？是。第一，这张照片确实重要。第二，烟土换照片是放给于独行一条生路。 真把他逼死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不如卖一个天大的人情，日后警察局那边总有用得着的地方。啊，原来如此，督察长英明。
1: 小静啊，
2: 小静，你以后要珍惜机会，好好读书。取消开除决定，一半是陆校董的面子，一半是翻译厅的面子。别说你父亲已经去世了，就算他还健在，能和巡捕房的督察长相提并论吗？
1: 我父亲顶天立地，翻译厅不配和他相提并论。
2: 是啊。 你父亲当年为民请命，是一个殉道者。不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他的路我会继续走下去。小静，你现在是一名学生。 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学习。

0: 你不要动，放下，
1: 督察长，这可不行。
0: 你今天保护了雅罗，我谢谢你。
1: 雅罗有您这棵大树遮风挡雨，万事无忧。
0: 法租界是个讲规矩的地方。

0: 补房管不到甄德女中，他们今天如果真要开除雅洛的话，我也没法子。那说明您公司分明了不起。嗯，据我所知，你们洋行也是刚渡过难关，不富裕，为什么要跟学校捐款呢？
1: 不好说，那就算了。我暂时一直没有生育，皮亚克带我检查过，医生说是因为我身体的原因，所以没法怀孕。我这辈子没法拥有自己的孩子，所以我愿意把女中的学生。 当成自己的女儿，用捐款的方式去关爱他们。哦，哦。不过我还真得冒昧的批评督察长两句。您真不该放任雅洛到处生事。
0: 又是提同学抱不平，大闹烟馆，又是打匿名电话去警局报假警，您工作忙。黑如海，黑如海，是法租界多起凶杀案的最大嫌疑人。他现在投了国民党，会继续在法租界进行秘密活动。 此人神出鬼没，危害巨大。可是到现在，我们对这个人知之甚少，连他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于局长送来了他的照片，补房可是如获至宝啊！
2: 有这么重要吗，
0: 冯坚先生？您跟我来一趟。

0: 你去在家里上个月去画了这一份画吗？外面人知道我是在家里养病，家里边人每天看到的我是在画画，
1: 什么意思？啊？

共同就有一个计划，希望你尽快完成。总监先生，请说。大家都知道，上海是运动的中心，而法租界是上海的中心。法租界胸脯坊号称运动第一情报中心，文胜谷里历年保存的情报档案浩如烟海。 里面有很多重要的任务的信息，都是非常宝贵的情报。嗯，CER以后，国共两党乃至世界各国的间谍活动越来越猖獗。法租界既然情况。

0: 望越来越糟糕，广东就感到非常失望，非常头痛。
1: 我是督察长，我向龚董局请罪。
0: 关键在于做好情报工作。龚董局决定把熊不凡的保存的重要档案整理出来。要知道，凡是曾经被捕判刑的罪犯，还有那些无法定罪的释放的一方，甚至曾经秘密监视的政治对象，熊不凡全到警用档案。你的工作是挑选其中那些重要的任务，进行一个全面的统计。
1: 那这部大百科全书将包括中共、苏共、美共、国民党、激进分子、地方军阀以及日本特务、俄国特务、美国特务，
0: 甚至法国特务。
1: 总监阁下，我为能主持这项工作深感荣幸。
0: 那就好。长官，太长官，
2: 总算是不辱使命，完成了龚董局交给的任务。
0: 这么多卷宗，有多少个人啊？
2: 302个。总监先生，这套档案它的罕见可贵之处是这些照片，高级别特工都精通化妆术，他们忽老忽少，忽胖忽瘦，有的甚至忽男忽女，给我们稽查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我整理了巡捕房历年档案，还让外面的包打听在民间访查收买，搜集到了每个人的照片。

0: 小姐非常爱你，她为了你从欧洲来到亚洲，又来到了上海。
1: 玛格丽特。

在世界的版图上，究竟有多少惊天动地的事迹曾经发生，我们永远无法全部知晓。然而今天我们所讲述的绝对是其中之一。旧的辽朝在内讧中走向灭亡，新的复兴需要历尽千辛万苦，雪山、戈壁、茫茫沙漠，新的敌人和新的朋友，无法预料的死亡威胁，他们需要不断的奋斗，从而建设新的家园。而更重要的是团结，凝聚自己的力量，团结周围的力量，为了共同的目标，一个接续大辽王朝的西辽王国在西部崛起。

0: 公元1031年，辽圣宗奄奄一息。他继承前人的事业，使辽朝国力达到顶峰，称得上一代圣君。但他临死前始终放不下一件事，所以特地在遗诏中告诫他的继承人耶律宗真，千万不要与生母杀掉齐天皇后。齐天皇后生过两个儿子，但都夭折了。宫女萧诺金为辽圣宗生下了耶律宗真。齐天皇后对耶律宗真视若己出，引起萧诺金的怨恨。如果萧诺金得势，以他的性格很容易报复齐天皇后。如果这样，不只是宫廷将发生内讧，大辽王朝也将陷入内讧的泥淖。辽圣宗深知内讧与国家衰亡的关系，他想竭力阻止内讧，尤其是宫廷内讧的发生。但是悲剧还是上演了。
1: 他主要是内部的矛盾太厉害，争权夺势太严重，他们之间互相角逐，互相消失自己的力量。
0: 16岁的耶律宗真刚刚即位，成为辽新宗。萧诺金就马上烧毁了辽圣宗的遗诏，临朝摄政，胁迫齐天太后自杀。辽兴宗忍无可忍，将彪悍的萧诺金囚禁起来，为下一轮的皇族内讧埋下了祸根。紧接着，萧诺金赐死，耶律宗元及其同党发动叛乱，最终自杀身亡。但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直到辽道宗杀妻弑子，这才有所醒悟。一场皇族内讧才由此结束。
2: 为什么讲这个他的这种这个辽朝的这个统治集团的内讧，它有一些制度上的原因。我们为什么这么讲呢？这主要是和两项制度有关系。一个就是针对皇帝的这个窝罗铎制，就叫我们叫宫位制，就是每个皇帝有自己的这个窝罗铎，也就是我们叫宫位，他有自己的这个军队。另外一项是针对和这个皇帝这个窝罗铎制有些像的，叫头下均州制，这主要是针对这些贵族大臣的，这都是私人的收入，他们也可以建立自己的军队，相对比较独立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这也是他导致这个内讧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制度上的原因。
0: 公元1101年，辽道宗死，耶律延禧即位，视为天祚帝。在他眼中，清洗耶律乙辛集团以后已经没有什么忧患。在这样的心态下，天祚帝只知道享受，沉湎于游猎，根本不理朝政。他还常常征调女真部落的首领贵族陪自己涉猎，像使唤奴隶一样让他们呼鹿射虎。他还向女真索要海东青和珍珠，使女真苦不堪言。他并没有意识到辽朝的根基已烂，大厦将倾。
2: 在这个11世纪末期的时候呢，实际上当时已经在这个他的这个西北边这个族谱部落，就是这些这个漠北草原上的这些游牧部落，已经发生了这个比较大规模的这个叛乱。辽朝和他们打了先后打了9年，其实对辽朝的那个力量损失也是很大的，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
0: 叛乱不仅来自于西北部，位于东北部的女真族也同样迫切地想要摆脱辽朝的压迫。他们组成部落联盟，形成较大的合力。当富有胆识的完颜阿骨打担任联盟长时，女真迅速崛起。完颜阿骨打率先违抗天祚帝的命令，成为女真的英雄。在他的带领下，女真内部团结起来，同仇敌忾，要与辽朝一争高低。在首领完颜阿骨打的率领下，女真部队向辽朝发动了战争，辽军节节失利。公元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攻占黄龙府。这是一场决定辽金命运的战争。公元1115年9月，天祚帝率10万大军，号称70万，发动声势浩大的亲征。金军只有2万，武器装备均远远不及辽军，力量对比悬殊。天祚帝决心一举消灭女真，而 而禁军内部在强大的压力下产生了畏惧心理，就连首领完颜阿骨打也在悲壮的情绪中事先安排后事，他们很难想象会有什么奇迹发生。然而奇迹还真实的发生了，谁也不曾想到拯救金军命运的力量竟来自辽军。在决战即将爆发之时，一支辽军悄悄离开。

0: 开天作地，直奔空虚的上京。这支队伍由辽军都督耶律张奴率领。耶律张奴认为天作地昏庸无度，大辽基业迟早要败在天作地手中，所以他临阵发动政变，准备拥立天作地的堂叔魏王耶律淳为帝。对于辽朝来说，这次内讧显然不合时宜。
1: 耶律张奴的叛乱是在1115年，这个时候辽朝已经被女真重创了。如果要是真的有一个有这样的社会责任感的这样的这个政治家的话，他如果要是能称得上是一个政治家的话，在这个时候你会提出这样换皇帝吗？
0: 耶律张奴的釜底抽薪之举使天作地不得不赶紧从前线撤回，平息政变。金军乘着辽军仓促撤退之际，集中兵力追击其中间，辽军死者绵延百余里，金军步步紧逼，辽军一败再败，上京陷落，天作地仓皇逃窜，局面继续恶化。为夺回辽朝占领的幽云十六州，宋朝与金朝订立了联合灭辽的海上之盟，如此一来，辽朝将腹背受敌，面临前所未有的亡国危险。金军迅速攻陷了辽中京大定府，天作地先逃到南京，接着又逃到鸳鸯坡西京，继而逃往嘉山。面对急转直下的局面，辽朝大臣们都想挽狂澜于济清，耶律大石就是其中一员。耶律大石，辽太宗耶律阿保机的八世孙，不仅身份显赫，而且善于骑射，通晓契丹、汉文字，文武全才。他29岁时考中进士，不久升迁为翰林应奉。按照辽朝科举制，只有殿试第一名才授予此职。耶律大石因此闻名遐迩。
1: 这个价值观取向和他的这个政治抱负是完全连到一块儿的。因为耶律大石想的，他考虑得很清楚。这个时候，皇帝这个大旗如果倒了，辽朝如果没皇帝了，那这个时候那肯定就完蛋了，他必须有一个一面旗帜竖起来。
0: 公元1122年，耶律大石等人拥戴耶律淳为皇帝，改元建福，将天作地为镶阴王，这就是北辽政权。北辽政权得到了许多契丹贵族的拥护。然而由于处于宋和金的强力夹击之下，形势已异常严峻。耶律大石被委任为西南路都统，统领军队，他的英雄气魄和军事才能得到了展示，一度大败宋军。然而怯懦的新皇帝耶律淳不久即在恐慌中死去。北辽虽然击败了宋军的进攻，但抵挡不住女真的锐兵，南京失陷，北辽难以为继，耶律大石和他的部下该何去何从呢？
1: 那么在这个关于这个南京这个小朝廷去投靠哪的时候，就出现了争议。一部分主张这个降宋，一部分呢像西王这个萧干，他主张的是直接到他的地盘上去，到他的西王府去。另外一支就是耶律大石，耶律大石主张这个转投这个天作地。他为什么这么考虑呢？其实这就从辽朝的这个命运上来考虑。这个时候呢，要保持辽朝的这个正统，这个王朝能够延续下去的话，那么这杆大旗现在就剩下了这个天作地。
0: 耶律大石参与了建立北辽的活动，对天作地来说无疑是一种背叛。但在北辽瓦解之时，耶律大石意识到，再不和天作地合兵一处加强力量，辽朝就彻底完了。于是他冒着被杀的危险向西投奔天作地。天作地质问耶律大石怎敢另立中央，耶律大石回答，陛下放弃国家而出逃，是黎民涂炭，即便立10个耶律淳也都是太祖的子孙，难道不比向他人祈求活命强吗？天作地无言以对，赦免了耶律大石，并认。

0: 任命他为都统。两支力量的团结给了辽王朝最后的希望。天祚帝又招揽了一些部落，迫切地想要出兵，马上收复失地。耶律大石保持了冷静，认为辽军当前的力量根本不是金军的对手，急于求战绝非上策，而应该积蓄力量待时而动。然而天祚帝执意出兵，辽朝内部再次出现了无法调解的争执。公元1124年，耶律大石率200铁骑连夜离开天祚帝。东面和南面是他熟悉的故土，但已经无法回去了。西北部虽是陌生的土地，但他别无选择，只有那儿才是辽朝的力量，他才可能东山再起，挽救辽朝。这是一条前途未卜的艰难之旅，他们要离开自己的故土，向西而行。经过3天的艰难行程，耶律大石翻过了连绵的大青山，渡过了奔腾的黑水，到达白达达部落。契丹在这里仍有崇高的声誉，白达达首领传古儿主动献马400匹，骆驼20头。短暂休整后，耶律大石继续向西北转移，蜿蜒千余里，穿过风沙飞扬、寸草不生的沙漠，奔向下一个目标，辽西北路招讨司所在地可敦城。艰难处境下，死亡随时降临。耶律大石越发思念美丽的故土，他一次又一次总结辽朝失败的根源。为什么如此强大的辽朝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被弱小的金军打得土崩瓦解？他最终得出结论，辽朝其实不是亡于金军，而是亡于内讧。看到自己的队伍处在生死边缘，他也不能不想离开天祚帝究竟是对是错。不听耶律大师劝告的天祚帝很快被金军击溃，于1125年被金军俘虏，最终病死在白山以东的囚所，辽朝灭亡。耶律大石已经没有回头路了，这是历史上一次罕见的远征。沃野千里的大漠，寒冷陡峭的雪山，数不清的戈壁、河流和群山，都成为了一种征服。恢复帝国，这一坚强不屈的精神和信念，成为支撑耶律大石远行的动力。
1: 他选择的是完全相反的一条道路，就是不断地利用的自己的这个才华，自己的这个职位，自己的力量，来不断地实现自己的这个保住，这个为辽朝救亡图存的这种政治前途来搏一搏的这个政治使命。
0: 辽朝灭亡时，中国主要有4股力量，最主要的是金朝和宋朝。他们之间在维持短暂的和平后即展开战争，西夏王朝仍然维持着自己的统治，最后一支重要力量则在西北，属于辽朝的力量。金军虽然灭了辽朝，但辽朝在西北的军事力量并没有受到损失。这里是镇州，也就是可敦城，这里有肥壮的牛羊，有广袤的屯田。戍守在这里的辽朝将士听说国家灭亡的消息后，茫然不知去向。闻名遐迩的耶律大石来了，可敦城顿时充满了希望。耶律大石马上召集当地7州18部的首领，以复国为号召，聚拢人心，共救君父，济生民于难，成为复辽的一面旗帜。耶律大石因此得到了7州18部的有力支持，迅速发展到精兵1000人，战马1000匹。他自称王，依照辽朝制度设立了南北面官署，完备军器，积蓄力量。

0: 1128年，耶律大石已集结到数十万兵马，一个强大的新的国家已现雏形。此时耶律大石又一次面临重大的抉择，向东还是向西？如果向东，意味着与金作战，收复失地，这正是耶律大石梦寐以求的。但金朝处于经济和军事的上升期，耶律大石的力量还远远不能抗衡。如果向西，耶律大石则既有机遇又有风险。机遇是，曾经非常强大的喀喇汗王朝已经分裂成东西两部，力量明显衰退，高昌回鹘王国也进入了衰落期。风险是，那儿的一切都是陌生而且混乱的，除东喀喇汗国、西喀喇汗国、高昌回鹘王国外，还有众多的突厥语系的部族，而这些国家和部族又与更西的花剌子模、塞尔柱王朝、葛罗路诸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系非常复杂。在混乱的局面中，耶律大石能够在那儿立足吗？向西意味着更大的风沙，也意味着更加远离故土，但耶律大石和他的军队别无选择。当他们远行时，风沙中传来悲壮的歌声，现在向西是为了以后能够向东恢复故国。既然如此，还有什么苦难不能承受呢？
1: 那他还是想恢复辽朝呀，所以他是忠心耿耿的为他的祖国，为辽朝奋斗。但事实上，你金朝太强大了，是不是？新兴的国家太强大，他即使建国了，想恢复辽朝也不可能了。
0: 这里是北庭故城，位于新疆吉木萨尔县北20公里处。汉代时称金满城，曾是西域36国之一车师后国的王庭所在，后成为汉朝戊己校尉的驻地。这里出土的彩绘泥俑见证了那时这一地区的繁华。9世纪中叶以后，漠北草原的回鹘汗国衰亡后，西迁的部分余众攻下高昌，再次建立回鹘高昌国，北庭即为夏都。公元1130年，耶律大石率军西进，来到了这里，隶属两国旧好，一再声称自己只是借道，没有其他意图。耶律大石发出友好信息，赢得了高昌政权的好感，高昌国王毕勒哥盛情款待耶律大石。
2: 我们讲了他的制度，他的这个语言，他的官方的语言，语言和文字都是汉语文嘛，他大量的生产技术都带过来，概括起来就叫做兼容并蓄的一种包容文化包容政策。
0: 如今在西辽故地吉尔吉斯斯坦地区，能够找到的与西辽有关的文物和遗迹屈指可数。经过千年的磨砺，这个昔日繁华的城市已经荡然无存。这段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慢慢的消失。关于耶律大石、西辽乃至于契丹的历史，似乎也都被这……然而，有些事物始终无法改变，那就是血脉。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

0: 点不错，头球。
1: 看来早点睡啊。
2: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5: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6: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7: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8: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我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0: 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费
3: 妈妈，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3: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3: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3: 童话云和会童话，
4: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了。

0: 停不下来的过山车。
1: 哈哈，很简单嘛。
2: 哇，好好玩的样子。
3: 好期待呀。
4: 终于轮到我们了。
1: 石头。
2: 我就爱

0: 红酒分别增长68.1%、43.2%和40.7%。
1: 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0: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增速分别为25.6%和16.1%。
2: 高技术服务、数字服务的快速增长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代表着我国服务贸易正加快向知识驱动型和技术引领型升级。
0: 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经商。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3: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8号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0: 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的效率。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在江苏南通的这家船厂，新一艘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进入模块安装阶段，在焊接车间里，一台身高不足60厘米的机器人正熟练挥动焊枪焊接钢板。经过数字化升级，这家企业不但打破了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国外垄断，并且创下了33个月的行业最快完工记录。
5: 从板材、管材到低温阀门和核心设备，成熟的产业链集群都能够高效响应，也充分体现了全链条生态优势。
0: 全产业链的能力提升，让中国造船保持全球竞争力。今年一季度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在大型船领域，超大型原油

0: 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绿色转型效果明显，一季度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涵盖液化天然气、甲醇、乙烷等多种绿色船型。而在决定未来几年发展底气的手持订单量上，截至三月底，中国造船手持订单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69.8%。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排到三年后。
1: 8号上午10时40分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0: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2: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任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各系统全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3: 点火。
0: 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为迎接天舟十号的到来，已于今天下午进行调向变轨，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也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成果。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品种来看，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仓储需求回升，另外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也明显增长。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 6G 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 6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加快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国家网信办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今天，由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期间各省还将开展多项主题活动。

0: 今天起，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全面启动。每年5至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崽。近年来，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万只恢复至7万多只。今天，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出席阅兵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当天，普京还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2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邮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伊朗外交部方面当天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斯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伊朗外交部还称，伊朗武装力量正密切关注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8号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4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1.6%， 这是该指数连续第3个月上涨。粮农组织还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

0: 文脉触手可及。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的多个 AR 互动项目，打破了传统逛馆模式，让游客在趣味互动中深入了解云和文化。此外，小小讲解员体验营、我和文物合个影打卡，
1: 参加这个云兔毛毛 的手工活动、沙雕香薰活动，增加了小朋友的动手，
0: 有了当地的文化底蕴与人文温度。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挖文旅资源，丰富产品供给，优化服务品质，推动文化加旅游深度融合，让更多游客走进云和，了解云和，爱上云和，将云和打造为更多人心中的文旅优选目的地。现实记者叶森苗报道。
2: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等你。
3: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微风轻拂，最高气温在20度左右，体感较舒适。即使是工作日，心情也依旧明媚。明天天气依然不错，恰逢休息日，气温在13到26度上下，适合大家外出游玩或是在家里洗洗晒晒。13号夜里到15号，受高空槽和低层切变线影响，有一次较明显的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余时段以多云或阴天天气为主。下周的气温将更上一个台阶，最低气温会升至16到20度左右，最高气温也将会继续攀升。其中12号到13号的最高气温会来到30度上下，大家也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要注意适时增减衣物。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夜里阴，部分有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2到1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25到26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1: 云和多云，13到26度。金水滩多云，12到27度。石塘多云，12到26度。重头多云，10到24度。

0: 安西多云，10到24度。雾西多云，10到24度。诸村多云，12到27度。旁听多云，11到25度。张家地多云，7到22度。大湾多云，6到21度。黄家赊多云，5到20度。沙埔多云，6到22度。苏克林园多云，11到25度。云和梯田多云，8到22度。仙公湖景区多云，12到27度。赤石景区多云，12到26度。小顺景区多云，12到26度。佛尔岩景区多云，10到25度。森林火线4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云贺县人民政府通告2026/6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利用人民防空警报系统发放防灾警报信号的通知和浙江省防空防灾警报示明制度精神，为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防灾减灾意识，提高全社会防灾减灾和应急避险能力，县政府经研究决定于5月12日在云贺县城城区范围内和重头镇、石塘镇、锦水滩镇政府所在地市民防空防灾警报，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市民信号防灾警报，鸣60秒，停30秒，反复2遍，时间3分钟。防灾解除警报，连续鸣响，时间4分钟。二、市民时间，市民时间定于2026年5月12日10点至10点14分，其中10点至10点03分为防灾警报，10点10分至10点14分为防灾解除警报。三、市民形式，在市民范围内发放固定音响警报。特此通告，云贺县人民政府，2026年5月6日。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3: 包包免费送礼品。
2: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函数、导数、微分、定积分、不定积分、空间解析几何、向量代数是学好物理的基础。很难吗？
1: 老师，
0: 请。
2: 魏老师，这是我的教室，您的教室在隔壁。

0: 来我不适合做老师。
1: 我也觉得你不合适。
0: 那我辞职吧。
1: 我说了也赶紧走吗？天才三分怪，你能够写出高质量的论文，也能够做超复杂的实验，但是我看你啊，确实不适合教书。我这里有一个产学研高压注塞泵的项目，啊，你牵头来做吧。
0: 我，
1: 嗯。像你这样物理学和材料学的双料博士，最大的优势就是交叉型的学科思维，让你来解决工程技术卡脖子的问题，把握比较大。

0: 是这个项目太复杂了，复杂的不是技术，是人心。我不想跟这个公司的人有什么关系。是他亲自点的你的将。为什么？这样不好吗？伟成，你既要有解决复杂技术的能力，也要有跟人打交道的能力啊，尤其是这个人。 这样，你才可以更好的了解你父亲。部的重组计划尚处于筹划阶段，交易最终方案等上市程序尽职调查审计。
1: 极限冲击第三轮。
2: 好。
3: 交易最终方案等上市程序尽职调查审计。快点！
2: 钱了，来了，别说，
1: 啊，
2: 别说他来了。

0: 明总的腰伤还没好啊？老毛病了。我坐吧。筹划重组的新闻已经播出了。
1: 为什么第二批？今天不来电话了？咱不是约好时间的吗？这个公司啊，最近正在技改。
2: 所以呢，我有点忙晕了啊。
1: 你要注意劳逸结合啊！
2: 是是是是是。
1: 你给我们盖新房子的钱啊，收到了。
2: 可你妈不要，说你一个人在城里打工不容易，让我把钱退给你啊。
1: 那怎么行？你们那房子年久失修，多危险呀！再说了，我有钱。 你一个工人能挣多少钱呀？啊，不用骗我，你看你都瘦成什么样。
2: 哎，这你就不知道了。对于城里人来说吧。 变胖是不用花钱的，变瘦才要花钱。瘦呢，说明我有钱减肥，说明我不吃垃圾食品。你再看这儿，白头盔，还有这儿白衬衣，明白吗？
1: 是什么意思啊？是白领的意思吧？
2: 盛明，现在我是标准的 white collar， 所以啊，钱你踏实拿着啊，你女儿能挣，放心。 这个公司呢，最近还有一个什么什么资产重组的会，先挂了啊，拜拜拜拜。

0: 我还以为你有多爱公司，多爱手艺，原来是爱演戏，白骨精的戏。
1: 我马上就能评技师了，白头会也迟早的事儿。你这是误会。
0: 误会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你我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信任，何来的误会？越是热情的骗术，往往越廉价。
1: 有病吧？
0: 烫伤也是病，得治。
1: 你才被烧烤了呢！姐可以给你提供点免费的辣椒面，还有孜然。
2: 免费的从来都是不免费的。识别套路唯一正确的方式，就是永远不要相信戏精。

0: 为什么把朱可妮报了清退名单？
1: 什么叫为什么呀？你没事吧？我有这权利吗？
0: 我有吗？公司规定的，先清退三线工，临时工，辅助工。你们家朱可妮就符合这政策。
2: 老娘的七小子乱穿屁！
0: 仗着你这会儿董事长啊，当了个守护战友的狗屁烂干事，就敢戴白色头盔上干过来？
2: 撒腿！
0: 我是不是太给你面子了？
3: 你就记住我们，把我告诉你，我胡奇队是有本本的高级技工，包括你继母都是我师傅。别叫我师傅！打架归保卫客官，打伤了胳膊，打伤了腿儿。 也不是每个人都想当工人呐，挣不着钱还没地位，你看多少人举着这匾呢，他们都同意重工换金融。都听清楚了，咱们工人靠本事挣钱吃饭不丢人，今天如果谁要是擅离职守，耽误了生产，就等于是自动放弃了一线的岗位。
0: 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

这条方向能不能走出来呢？改革进入到深水区，全省百万国企职工都在看着主席台上的人，怎么办？尤其是作为支柱产业的工程机械行业，连续五年，同志们，遇到寒流，这个时候，不仅需要我们有最大的努力和勇气，更需要我们有最大的耐心和冷静。 去谋划，去推动改革的发展。国企之责，时代之重啊，容不得半点差池。我宣布一条纪律：从今天起，国企不脱困，干部不移动。

0: 邱副省长今天的讲话很有针对性，是不是要找一找他单独汇报一下？
1: 中共黄金荣上过省政府常务会的，韩省长也是举过手的，他要汇报什么？
0: 瑞州同志都是庙里的菩萨，咱们都要拜。
1: 为了中共黄金荣我可以拜，但为了个人成功上岸另谋高就我不拜。走吧。等等，倒过去。
2: 这就对了。
1: 明总，再找找别的出路。全省200多家政经级单位。

0: 没事，休息一下就可以回家了。
1: 好，
2: 谢谢你啊，医生。
0: 没事。
1: 哎呀，医生啊，恶心，现在头晕，是神经系统还出问题，跟眼睛还看不清了。
2: 吴奇队，是我不对啊，我不应该动手，我给你赔不是啊。
1: 别，
3: 您是师傅，别给我赔不是啊。
1: 我也免不了您的处分，是不是？
4: 你说的要给你师傅处分，给全国劳模处分。
5: 小秋，董事长，
2: 正因为我是全国劳模，更应该严肃处理，该处分就处分。
4: 过去我当徒弟的时候，那活干不好，师傅直接上去用脚踹。今天你师傅敲打那两下，你还来劲了啊？就赖在医院不走了，滚上班去！
1: 哎，我走了，师傅。
2: 董事长，我去送小孩。
4: 宋老母，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说。现在公司的困难你也知道，如果我现在就把钱拿出来给您儿子魏成继续搞科研，势必还会有很多像呼吸队这样的人呢出来闹事儿。
2: 您想让我做什么？
4: 我想请您劝劝您儿子，先暂停项目，等公司效益好了以后，我再把钱拨给他。
2: 自从我和马大庆结婚以后，他就不怎么听我的话了。我担心我
4: 成不成的，您先说。不过，请您放心，我方瑞洲绝对不会因为这件事情给您小心处分，更不会给您处分。
2: 好，我试试。这都是、
1: 我没错，
6: 干什么呢？
0: 护士长，你都松开，哎，出去吧。
2: 护士长，你看他这个，
7: 你新来的吧？
2: 啊，
7: 他情况比较特殊。他只要不往医院外边跑，不乱吵不乱叫，你就都随他。
2: 好，
0: 护士长，我知道了。
2: 那这是魏冲热的催款单
0: 啊，他交过了，
2: 那我先出去了。
0: 嗯，
1: 没错。知道吧？
8: 啊，知道了，师傅。
1: 好，加油！
8: 哎，谢谢师傅。
1: 你电流小了，那当然不着啊。师傅，安民呐。你手稳着一点，不要着急，明白吧？
9: 明白。
1: 我跟你说哈，你对待他们呀，就像抚摸自己的老婆一样，要温柔，要体贴，知道吧？
9: 知道。
1: 再来。你这也叫悍呐？猪八戒用猪蹄子夹着九齿钉耙，腾腾的蹦都比你这整洁好看。
10: 师傅，这个眼药水啊是进口的，对您那个电光眼特别有效。
1: 当焊工的谁没个电光眼？不让比。
10: 哎呀，孝敬您了啊！
1: 怎么样，比赛比的拿第一了吧？
10: 我只拿了个第二。
1: 不 可能。助塞泵开烟补焊，我的绝活你的强项啊，怎么还有人能赢了咱们呢？
10: 是我本来是能拿第一的，就是来了一个唧唧歪歪的评委，非得说咱们那个绝活吧是淘汰手艺，临时更改了规则，所以我这不是才拿了第二吗？
1: 那个评委叫什么？
10: 和我师娘的前夫是一个怪姓，姓魏，叫魏成。
7: 不会真是我师娘的亲儿子吧？
10: 师傅，
1: 师傅，
10: 师傅。

0: 早点睡啊。
1: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你没啥啊？
1: 他在玻璃厂搞死过人啊，这不是小事儿。那个出租车公司也不干净吧？他们除了拉客人，还拉些什么东西啊？

0: 大哥，我就是一保安，他们的车拉过什么东西，跟我没关系。跟你没关系，但不代表你不知道，对吧？跟我说说，这到多少啊？
1: 大哥，你别问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0: 小孩啊，像你这种情况呢，我见太多了。岁数不大，进过局子，也犯过错误，但是本性都不坏。我碰到这种的呀，我就想着能拉我就拉一把。
1: 大哥，知道你关心我，也对我好。
0: 对你好呢，是因为我是警察，我不想看你走上那些邪路，但这不代表你能糊弄警察。
1: 我没糊弄警察。
0: 揍临江那几个小子，都是你们小白楼的保安，对吧？我都记着脸呢，你在这跟我玩文字游戏，你自己确实没动手，但是你敢保证这事跟你没关系吗？
1: 那你想抓我吗？
0: 我想帮你。既然你知道秦毅做的什么生意，那你心里肯定也清楚他违法了。我希望你配合我们，协助破案。
1: 你是想让我当你的线人，背叛干爹？
0: 这词儿用的不对，这不叫背叛，这叫弃暗投明。
1: 这忙我帮不了你，你查的那些东西我没碰过。
0: 你现在是没碰过，但是不能保证你以后不会碰，也不能保证秦毅不会逼着你去碰。

0: 雪天使，我操！大水冲庄庙同行啊！
1: 哎，我天，你整那样，我信你便衣呢。
0: 有我这模样便衣吗？
1: 哎，你再上货，你找我，我给你便宜点。
0: 多少钱？
1: 你量大，拿这。
0: 行，比我多少口。
2: 落啥呢？贩毒是吧？
3: 别，闪啥贩毒？这自个儿玩的，你贩毒啊？
2: 废话，
0: 没有。
4: 都给我站起来！
5: 起来！起来！快点！
4: 给我带走！
5: 走！
4: 快点！
6: 哎呀，还这么严肃呢？
2: 别演了，赶紧给北哥把手铐打开吧。
3: 哎，你不知道搁那等啥呢？这半天我铐着过瘾呢。
4: 北哥，咱可不能记仇啊，就事论事啊。
7: 咋不记仇啊？你铐我双手你。
3: 那个冰毒的名字我知道了，叫雪天使。
0: 雪天使？
3: 对。老熊，那台车那几个人好好给我审啊。所有跟雪天使有关的问题必须都给我问出来，知道吗？
2: 保证完成任务。这今天我拉了一大车大鱼，是不是好歹得给我个二等功吧？
3: 得，这还不立功啊。
2: 洋洋怎么样，这回来得及时吧？
7: 其实可以再晚点，我这刚开始呢就让你们给拿下了。
2: 我这不担心吗？
7: 担心谁？我呀。
2: 我担心你把人都咬死了，我们什么都问不出来了。
3: 啊，咱们出任务之前我跟你们说什么？
8: 大姑娘命呢，
0: 好好躺着吧。你
3: 叫他啥来着？
2: 干啥呀？
8: 我认定了。
0: 你行了，躺着吧你。

0: 我再睡五分钟我就起床。
1: 我回来再睡啊，听话，我们一会儿就要迟到了，好吗？我们乖乖的把这个衣服穿起来，要不然你今天就拿不到小红花了。
0: 我已经有8朵小红花了。
1: 有8朵呀？这是8。哇！好了，赶紧乖乖穿衣服啊，妈妈给你做早饭去，来。喂，什么时候？

0: 你咋成这样了？要不然你不就说擦破点皮儿吗？
1: 疼，别晃了，疼。小芳，是你吗？小芳，小芳。
0: 别人面孔，别人杵着干啥呀？
2: 我啥没说，我跟着看看。
0: 你。
1: 你咋来了呀？
0: 他这也不是擦破点皮儿啊，你骗我。
2: 没事儿，
1: 真没啥事儿，这嘎嘎硬这儿行。
0: 拉倒吧，但是我哥就没学啥好的，就学会不拿身体当回事儿了。
2: 正南啊，你差不多得了，一来就打人家。小光，你也是，现在知道疼了，早跟你说出去别惹事儿，别惹事儿，拦不住你。
0: 哥，你都伤成这样了，你别训他。
3: 怎么回事啊你们？能不能安静点儿？
2: 不好意思啊，
1: 不好意思啊，
3: 不好意思啊。

0: 家伙是太凶了，那咱这个留个人在这呗，剩下人回队里吧。
1: 我留下吧。
0: 你能行吗？你这熬半宿了。
1: 能行，而且多亏了小光。
2: 你这话说的都哥们儿，他又还处不处了？
3: 哎，他俩啥时候这么铁了？
4: 哎呀，大小伙子嘛，打一下就成哥们儿。走了，
0: 咱走吧。楠楠，我送你回店去。
5: 不要，我假都请了，现在回去多亏呀。
0: 那你不走，你待着。哎
1: 呀，走，我送送你们，顺便去拿药。
2: 北哥，再见。嗯。这也不是给我带的吗？你光自己吃啊？
5: 我真是个重任务，你不就擦破点皮？
2: 这儿。

0: 说什么傻话呢？等不等？嗯，我给你带了鸡汤，护士说了，你先得加强营养，喝点热汤热水的，这样对身体好。来，咱们喝一点啊，口淡啊，来，来，张嘴。
1: 是，胃里头空空的，挺舒服，不疼。哎，毛毛去上钢琴课了吧？嗯，我让小海送他去的，你就别担心了。
2: 你也不会受伤，你就别操心那么多的事儿了，好好养伤，好好把汤喝了，知道吗？哎，放心吧，我没事儿，我啊，80的班儿，
1: 你看你，哎，伤的还不够重是吧？还知道开玩笑啊？哎，好好休息一会儿。

0: 你瞅瞅，我这点掐多准。哎呀，赶紧吃早饭吧，哎、没吃的吧？哈，
1: 就是煮啊，您是？
0: 哎，快坐下，快坐下，你们都辛苦了。哎，赶紧回来撒呢。那俩呢？
2: 他俩可冤呢。
0: 可冤！嗯，早点水水冲上了，小护老师也受伤了。啊，没救过来。
1: 啥玩意儿？
0: 没事，擦破点皮儿，你别着急。
1: 小犊子，擦破点皮儿就住院了，还得留个人照顾，
0: 好好说到底是重不重？
1: 啥结果？嘿嘿，这小子上来就把你咬出来了，说了，你那是个大灯头，有货量大，打九折。认得太准了，你赶紧吃，吃完了你回去审，把他带走，
3: 保证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
1: 还有啥呀？哎，确定了，这个就叫水天使。
0: 啊，从哪儿发的货？
1: 问半天问不出来，估计这小子真不知道。 只知道啊，是蓝激光里有，无锡亮就是个二手灯头，货呢都是上头给的，连雪天使这名字都是道上听说的。哎，他给了我一个关于仓库的准确消息，
0: 跟哪儿？
1: 地图上，302厂。302啊，
3: 呀，守着呢。嗯，不是，你问半天你就没问点啥有用的出来？
0: 那口供都在里头呢，你先好好吃饭，你吃完了之后好好瞅瞅啊！凡有啥疑问的，我再把这小子再提出来，我再审他不就完了吗？
4: 这啥也不是一天。嗯，真别说，你们这个专案组的小道。
0: 真香，老酒手艺真好。<笑>那你也不能吃的直哼哼啊！<笑>就多吃点吧，反正把这煮的多。嗯，
1: 对了，这小子给了我个人名啊，也是道上听说的，说是这个雪天使背后的老大，
0: 叫啥呀？
1: 是个外号，叫小马哥。
0: 小马哥，嗯。
5: 我天！那你说咋整？你问我怎么办？自己惹的事自己解决，少给我找麻烦。
6: 欢迎光临，
5: 大嫂，好久不见，欢迎光临。
6: 交接的够快的呀，在哪儿动的手？
7: 大嫂，你放心，这个事儿呢，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完美。我问你呢，在哪儿动的手？大嫂，喝点水啊，招待不住。
8: 人呢？饿了吗？都叫去。大嫂，那个刘景，
7: 王哥之前那眼镜腿折了，那片子没啥事儿，我就整了个一模一样给装上来，你看行不行？
8: 让站一排站好了。

0: 手下这帮兄弟啊，也都是最近刚调过来的，不懂规矩，还真的不是故意的冲撞你。冲撞的是我吗？啊，冲撞的王哥，你看我要知道昨天晚上那事儿里有王哥呀，我指定亲自来处理，不能让王哥受这委屈是吧？你看，大嫂，我这一点小心意。
1: 我差你那点钱啊。
0: 你看，要不这样，改天我亲自登门给王哥承认错误去，行吗？
1: 别了，老王是个。

0: 干净人，别让他掺和到这些破事儿里。
1: 大嫂，这事儿你想咋整？
0: 昨天晚上动手的是谁？
1: 阿森，
2: 二金哥，
3: 你他妈脸瞎是不是？你这得罪了谁吗？
2: 哥，昨是他们先闹，
3: 还他妈逼逼！
0: 行了，演给谁看呢？
1: 阿泽，小崽子不懂事，我帮你收拾收拾。
0: 就这么收拾啊？我们家老王现在躺在医院里面，全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好的，吃饭都费劲。他现在还站在这儿，什么事儿都没有，你觉得合适吗？
1: 大嫂，你啥意思？
3: 你他妈的！
4: 你让俩动了吗？

0: 接啊！哎，老王不认识你，但是你认识他呀。他什么性格你还不知道吗？我就没见过一个比他还老实本分的人。昨天晚上不管发生了什么，但闹事儿肯定不是他。
1: 那是，是他王哥钦佳人，他要不是应酬呢，指定不会来我们这种地方。你知道就好。
0: 做生意、开会所，你们怎么平事儿，那是你们的事儿，跟我没关系。但是你要是动了我的人，我总得讨个说吧。
1: 那必须。那走啊，你也消消气儿。
0: 阿三这兄弟呢，也是跟我老大的，他真是刚过来不懂规矩。你看这差不多的，啊！你是拿情义在吓唬我吗？
1: 哎呀，大嫂，没这意思。
0: 当初我嫁给老王，在道上都是通过气。
1: 陈毅
0: 他也清楚，我今天没直接找他呢，已经给他面子。真要是把我惹急了，他那蓝激光也别想开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把老莫怎么着了？

0: 是不是上大二了？陈妮都挺好的吧？你这又管会所，又管车队，照顾得过来吗？
1: 还行吧，还行吧，大嫂。那个啥，你送给菲菲那个珍珠项链啊？菲菲老稀罕了，戴着都不舍得摘。那就好，我跟你说，啊，菲菲这孩子聪明着呢。 只要好好学习啊，以后保准出。可不能让他接触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
0: 你放心，指定不能让他沾。

0: 小光，你看那俩人，捡破烂的这是？啥捡破烂的？你说话能不能准确点啊？严格意义上讲，那叫偷。还捡？你这不也拍下来了吗？咱这都来十来天了，就拍了仨这偷破烂的，俩酒腻子。就是没见着送货的。
1: 哎呀，不是你这脑袋咋样？还疼不？
0: 脑袋是没啥事儿了，就是
1: 屁股疼，妈屁股也疼了，
0: 感觉都快要碎了。
1: 去北哥吧，有新线索了。
0: 楠楠发了条慰问的信息。
1: 你看你那猪自己都绷不住了。哎，哎呀，北哥叫咱俩回去。
2: 不盯了，
1: 现在的命令就是叫咱俩回去，盯啥呀？

0: 俩这咋的了？拉拉个俩，北哥呢？
1: 北哥正被训呢。
0: 为啥呀？
1: 线索断了。
0: 哪个线索断了？
1: 三连二厂啊。
0: 我跟柱这不是正盯着呢吗？那这么早给我们叫回来干啥呀？万一今天就逮着呢？走柱，咱回去接着盯，这不耽误事儿吗？
1: 哎，你俩消停的，回来。
0: 哥。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0: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

0: 待，祝我事业更轻松。
1: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电视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3: 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马，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

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
2: 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5: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6: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
5: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6: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加，智无限，贵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加套餐，客服热线96371。
3: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有华硕。

0: 房屋面积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看见他脸色那么差，
4: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数吗？
5: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0: 王国回去，来三二一。又没想到，这王也太差了吧。
2: 我家一个小。
3: 什么破王啊，老是卡。

0: 哎呀，你干嘛呀你？
1: 这是我的
0: 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2: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3: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2: 没事吧？
4: 算太多了。天哪，这……
2: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3: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将就。

0: 不能上天。
1: 听得到的声音，看得到的影像，在这里开启一段真实的旅程，多彩的世界。从传统直播到互动点播，变化近在眼前，不断突破边界，创造未来，把欢乐带进千家万户。华数因梦想而精彩。每一步，华数都与创新并行。作为国内领先的融合媒体平台，华数同时拥有网络牌照和新媒体牌照，业务覆盖全国近30个省、100余个城市，拥有近3000万数字电视用户，全球合作伙伴达800多家，不断求变，打造新型智慧企业。华数用实力彰显品牌。时代日新月异，改变正在发生。伴随文化产业大发展，华数砥砺前行。根据中宣部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广电总局促进智慧广电建设的部署要求，华数紧紧围绕新网络、新媒体、大数据三大战略方向，积极构建智慧化产业板块，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发展主体转型。在新网络领域，以网为基石，发挥有线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TVOS 系统、家庭、安防、社区、政务、教育等全方位扩展，推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家庭数字化应用。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在新媒体领域，以融为手段，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开拓融媒体建设新模式。围绕融合媒体加新闻加政务加服务，打通政务服务入口，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三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加。中央厨房开发，链接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环节，真正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手机电视跨屏联动。海量内容，前沿科技，融汇无限精彩。

选择近在眼前，在大数据领域，以云为平台，发挥数据整合优势，开发大数据产品，为创新企业商业模式及服务城市大脑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服务。创新引领进步，智慧创造未来。国家之大者，引领世界方向；企业之大者，胸怀家国梦想。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华数牢记国有传媒企业使命，以至诚之心服务千家万户，创新发展，不断跨越，以使命担当谱写时代华章。华数以奋斗铸就未来。

0: 央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
4: 好嘞，
5: 贵的你弄不来的。
3: 哎呦，你看，
2: 我太难了。
6: 怎么了？爱学习。
7: 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个班呢？
1: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我已经给你在下了。
1: 那我网上听不见。
2: 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宽。

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4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4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71。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为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

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知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

0: 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1: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提前看了。
0: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2: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3: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谢志远的东西我可不收啊。
1: 不是，这是我在商场买的，便宜货来的，都要试试看。
0: 你买的？
1: 啊。

0: 吃吧。
1: 怎么样？
0: 不贵。
1: 不贵？
0: 为什么要送我礼物啊？
1: 你不是让我获得了佣金吗？我心里还没点数吗？
0: 好，你买的我就收了。谢谢。喂，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啊？好，那我马上回去。不好意思，行里有点急事，我现在得赶过去。
1: 那我们一块走吧，我也回去了。
0: 别。咖啡刚上来，你待一会儿把咖啡喝了再走。还有这个提拉米苏特别好吃，你可以吃两份，但我都买过了。
1: 好，
0: 行嘞。
1: 嗯，
0: 谢谢你的礼物，失陪。
1: 拜拜。嗯。

0: 喂，
1: 哎，周琳，你现在在哪儿？
0: 湘江酒店呢。
1: 哦，那太巧了，你不是说一直想见见苏杭吗？我们俩就在附近，这样你别动啊，等着，我们十分钟到。
0: 哦，
2: 怎么还把人周琳给拉黑了？
3: 他瞧不上我呀，他这山看着那山高。
2: 哎，行了，就点小误会。看见没有，今天可是人家主动让我约你出来的啊。

0: 你不这还指望着他巴结赵慧呢吗？
1: 瞧你那小心眼，真是。在学校的时候可是咱俩最好，对不对？再说了，不过上次的事我算看出来了，赵辉就是一个喂不熟的白眼狼。别想太多了，好吧？来吧。周大小姐，久等了。哎呀，我这个和事佬还把苏杭给你约来了。
2: 哎呦，苏杭好大的架子啊。
1: 愣着干嘛呀，坐吧。哎呀，这么好的天啊，景色也很美。啊，给这位先生上杯卡布奇诺。
3: 好的。
1: 边喝边聊啊，既然已经见了面了，没有什么聊不开的，是吧？那我先走了。
0: 哎，老谢，你不好走的呀，你走了以后
1: 你怎么了？苏杭跟我就不要虚伪了嘛，啊。两个人好好聊啊，

0: 我首先要讲清楚，啊，我是不想来的。那么老谢一定要我来，他说我们之间有些话要说清楚，啊。但是你放心，我绝对不会纠缠你。哎，
1: 我知道，你不是都把我已经拉黑了吗？你呢？要是怪我之前犹豫不决的话呢，我跟你道歉。那你自己看看，你跟你前妻都复婚了，我是想要找个依靠，可这样的事情我绝对做不出来的。
0: 结婚证都撕掉了。
1: 撕掉了？
0: 假的呀，我讲过多少次了，就是想让我老父亲走的时候能开心一点，所以办了个假证，走走过场。不过大家都是成年人，有些话我也要讲讲清楚。你在我面前玩消失，不可能是因为这个一个原因吧？是什么原因？你心里清楚。
1: 那你觉得还有什么原因呢？
0: 还要我说吗？我亲眼看到你跟赵辉在一起，你们俩搂着一起进的小区，你以为我没有看到啊？我跟你说，你跟赵辉肯定搞到一起去了。
1: 放屁啊！
0: 我
1: 什么叫搞到一起去？我什么时候跟他搂着进小区了？
2: 他俩吵起来了。
1: 我跟赵辉只是在小区里见过几面。但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逾越的行为，你爱信不信啊？今天过来就是跟我说这些的是吗？你要说这些，我马上走啊！
0: 哎，你不要说走就走嘛，有什么事情要摊开来讲一讲嘛。你先坐。
1: 那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0: 我可以好好说话。
1: 过去。

0: 这么跟你说吧，我打过几年离婚官司，我被男人伤得很深的，我一时半会真的无法接受任何人，不管是赵辉还是你，
1: 我能感觉得到，我看到你我就能感觉得到，可能是我错了，我不该逼你那么紧，可是我真的是喜欢你。

这样好不好？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你看可不可以？等你准备好了，当你能够接纳别人的时候，你把我苏建仁的名字往前头靠一靠，好不啦？好不啦？

0: 是逃跑了。
1: 送给你的。
2: 送给我的。
1: 送给你的。
2: 这怎么好意思啊？Rolex 很贵的哦、很贵的。
1: 喜欢不喜欢？
2: 我当然喜欢了，好看好看好看，这个我要亲自戴一下的。这个手表很好的。

0: 喂，淘淘。
1: 哎，小慧，快到了，你干嘛呢？
0: 我刚刚接待了个客户。
1: 哎，你知道吗？看着眼前这片草地，我想到咱大学的时候一块去郊游，你还记得吗？无忧无虑的，真的太怀念那个时候了。
0: 淘淘，我还在工作呢。嗯，先挂了。

0: 你好，你好，哎，你好，我是申茂银行滨江支行客户经理陶记，麻烦问一下，咱们这边惠农计划是谁负责？
1: 又来，哎，稍后啊，马上打完这局。
0: 哎。

0: 别上，躲一下。 A 他一下，他去你身后了。二扣一下，拖一下这边，拖一下，那边拖了。哦，有了。
1: 对呀，你这天天在家练吧？你叫陶技
2: 啊，
1: 刘展成，近卫乡农机站的技术骨干。
3: 就想起我老家了
1: 啊！
3: 我们家旁边也是种了好多东西，但是没有种葡萄。这一片特别像我姥姥家那边，
1: 你看啊，就这边，这一片呢就是比较晚熟的品种
3: 啊。我能进去吗？
1: 能。
3: 好
1: 啊，咱们近卫乡呢是坐落于二级水源保护区里的，所以每家每户利用这个优势啊，都会种葡萄。那品种呢也都不太一样。大前年啊，政府还帮忙引进了那个阳光玫瑰葡萄，品种特别的好。

0: 哎呀，可惜啊，去年也是有个好开头，结果雨季一来全部完蛋。
1: 这种葡萄呀，它就是怕雨，雨水大了葡萄就会裂果。嗯，所以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呢，就是搭遮雨棚，木头加厚膜再加上牛筋绳，差不多成本是2-3千一亩吧。我们之前呢是挨家挨户的劝的，可是农户呢谁都不愿意花钱。
2: 这事为什么要劝啊？遮雨棚弄好之后，葡萄品相就上去了，品相上去赚的钱就多了，而且遮雨棚每年都能用啊。
0: 老人嘛不舍得花钱，那去年的秋季底肥都是靠政府扶贫计划解决的，你更不要说这为了增产用的什么遮雨棚和水肥一体化设备了，对吧？
2: 那我们这不是带着钱来了吗？按道理来说这也不是什么难事吧。
0: 不是我泼你冷水啊，你让农民贷款买肥料和设备，你想都不要想。哎呀，那赶上收成不好的时候，银行钱不用还啊。你这是第三家代表了，头几个待了3天就跑了，那大太阳底下没人理他，待着干什么，对不对？要我说你呢就跟我在这打打游戏，互动几天回去交差得了。哎呀，
2: 展成，说实话啊，我还是想再试试。
0: 试试？
2: 咱们这片谁家果园最大？
0: 大茂叔。哎，桃，你要是能让大茂叔把遮雨棚搭起来，其余的我帮你。
2: 真的？
0: 真的。
2: 行，不就是大茂叔吗？
0: 大茂叔，
3: 你走局，走局。哎
4: 呀，走什么局啊？你拱足嘛，不靠过来了。
5: 你给我滚啊！我将军，
4: 你看，你看，是啊，
3: 这是，
5: 对，这是
3: 对吗？
4: 你不丢个足吗？
5: 我出局。来了，下班啊！我当头炮。
4: 你这局就下臭了。
5: 是你输定了，这你别输局输局。说啥？
6: 大茂叔。
5: 我当头炮将军。
3: 你应该拱足，你
5: 知道吗？知道。
4: 过来了吧？
6: 闹事吧。
4: 闹呀！
3: 闹你的了，
4: 对你舔他，他敢吃你。
7: 你够呛了，这棋。
5: 乡里去
6: 干啥？我
5: 输定了。
8: 我想看看大茂叔家里的农资产品还缺不缺啥，需不需要帮助？
6: 大茂出门了，你哪儿来的哪儿回吧，啊？
4: 来，三叔该你了。来，三叔该你了，
3: 来。
5: 我将军，
4: 你这吃的吧？
5: 舔他，
4: 你换了他。你这马呀，往前拱，往前走吧。
7: 你那别着腿呢，
4: 你哪能这么跳啊？
5: 你会不会下来？
8: 哎呀，这个金味香的这个水确实是好啊，这葡萄养的也好，但是这雨季一来，这个
9: 埋大棚的。
8: 啊，不是，我是收葡萄的。我就想看看咱们上海周边有没有好的果园，听说这个大茂叔家的阳光玫瑰好，但是现在一看吧，有点可惜了。
9: 可惜个啥呀？
8: 现在看着品相好，雨季一来不就全完了吗？
9: 对吧？骗谁呀、啊？收葡萄的8月份才来的。
7: 这不是？对呀、啊，
9: 你是银行搞贷款的吧？
8: 您是大茂叔吧？我真是收水果的，我们公司叫果乐吉鲜果公司。哎，我搜给您看一下，果乐吉鲜果。吴玉，你怎么来了？哎
10: 呀，我当然是来帮你的呀，我今天早上刚收到主管的派遣。
11: 咋了呀？你不高兴啊？
9: 姑娘啊，你是银行搞贷款的吗？
10: 是
8: 不是？
9: 别跑啊！我再看见你，把你打出村去，你信不信？啊！
12: 600万的房子，首付只要175万，嗯，那也太划算了吧？
10: 对啊，售楼处的人跟我说了，让我尽快去签约。
12: 签？砸锅卖铁，我妈都要帮你把这钱给凑够了。哎，陶无忌打算出多少？
10: 他
11: 攒了有个十来万了吧。
12: 十来万？嗯，你奖金都不止这点吧？妞妞啊，不是骂是快，你现在的情况跟以前不一样了呀，你们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以后会越拉越大。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妈真的替你不值。
11: 妈，你这话也不能那么说吧？你以为我这钱好挣啊？每一分都是有代价。
12: 妞妞啊，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妈怎么觉得你钱赚的越多，叹气的时候也越多了？
11: 这一言难尽吧，一时半会也讲不清楚。
12: 哎，别别别，你要讲出来的呀，你找陶无忌说说呀，你真的不能一个人闷在心里头的，你老闷在心里头不说出来，人家说容易得那个
11: 抑郁症啊。
12: 哦，对。
11: 我过去什么东西每天都叽叽喳喳跟他说，但我现在觉得我最说不得的就是陶无忌了。嗯，我接个电话啊。喂。
13: 哎，小慧，干嘛呢？
11: 我刚吃早饭呢，你在干嘛？
13: 我一大早起来跑到村头去给农民伯伯们谈贷款的事儿了。
11: 贷款？
13: 啊，你呢？最近怎么样？还好吗？
11: 我挺好的呀。
13: 有点想你了，说实话。
14: 我也是。
15: 陶无忌，洗漱间在哪儿啊？
13: 洗漱间直走就是。
11: 刚那谁的声音啊？
13: 胡月，他也被派来做惠农任务了。
11: 你们银行这几百号人呢，就你们俩孤男寡女下乡去，这世上有那么巧的事儿？
13: 我就知道你不放心我。哎呦，
11: 你少给我嬉皮笑脸呢，你就想看我吃醋对吧？
13: 你要实在不放心我，你周末过来查房行了吧？
11: 我忙着赚钱呢，没工夫。你自己难得，你自己负责啊。我上班去了啊。拜拜。
13: 嗯，拜拜。
16: 早上好。
17: 哎，您好。
16: 我们是华东审计部的，请带我们这趟会议室。
17: 哦，好的，这边请。

0: 他们来了，没，哎，没有，早上，坐，早上，小主，这么多人啊，哎，我快坐，快坐，来来，李主任，坐坐坐坐，
1: 坐，大家，来，
0: 哎呀，这也是根据总航下发的意见，所以我们华东审计部的专项审计小组从今天起入驻滨江支行。
2: 在这期间，还希望滨江支行的各位领导能积极配合我们的审计工作，感谢。配合，一定配合。
0: 咱们苗主任，你们先聊着，我去个洗手间。
3: 你怎么紧张了啊？
2: 没有没有没有。
4: 我也缺一下。
2: 好几万，我得卖多少葡萄才能把这个钱卖出来？
0: 巧了巧了，大茂叔，我们银行有钱啊，手机银行利率优惠，随借随还，特别方便。别跟我说你那手机银行了，我上回鼓捣了半天，我就没看懂，那字儿都跟蚂蚁爬似的。再说了，有钱花，没钱可以不花。反正是，我是不带，啊，你们谁愿意当这个冤大头，你们当去。
5: 不跟你们一般见识。
6: 看啥呢？啊？哎呀，这儿好舒服呀。
5: 对，特别惬意，特别安静。哎，
6: 吃饭了，
4: 谢谢。陶姐，
5: 嗯。
4: 你们家是镇里的还是县城的？

0: 县城边上，出门不远就是麦地。
1: 巧了，我们家也是，出门就是稻田，也在县城边上。
0: 那你来上海之后适应吗？喜欢上海吗？
1: 喜欢。不过有点害怕。
0: 害怕什么？
1: 别人都喜欢往上爬，我不是，我喜欢跟自己背景相似的人聊天，心里舒服。不过因为不认识哪个名牌包而羞愧。其实我没那么大野心，我就是希望过一个平淡幸福快乐的生活就可以了。你呢？
0: 我这一点跟你截然不同。

0: 学不下去了，就说咱们去教室里边通宵吧。学到后边同学都走，剩我一个人了，我开始有点不太舒服。一开始没当回事儿，但是到半夜的时候突然疼的我在地上开始打滚。我拿出手机想求救，但是我说不出话来了，已经那就感觉自己快不行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女孩，她把我扶起来，拿我手机打了120，最后还陪我去了趟医院。医生说我是阑尾穿孔，如果再去晚一点估计人就不行了。所以我当时特别庆幸学渣田小辉他为了考试临时抱佛脚去教室里边复习。
1: 所有在大学的爱情都有一个美好的开始。
0: 不过你说的美好，我觉得我们俩的美好是时间越长它会越深。我之前也问过小辉，我说你一个上海姑娘为什么就看上我了呢？
1: 他说什么呀？
0: 他说爱情这个东西往往是不需要理由的。反正他就喜欢胡说八道，每次答案都不一样。你看着我俩平时挺好的吧，但其实每次他越对我好我就越有负担。不知道你懂不懂我这种感受啊，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必须得在银行里边好好干，好好发展，要不然就是辜负自己，就是辜负他对我的好。其实包括这次惠农计划，我也是想干出点成绩来给他看看的，但没想到一来之后发现我想简单了。这个是
1: 朋友之间那么客气干嘛呀？
0: 以水代酒，预祝我们惠农计划圆满成功。哎，你说我们给他们把人都找好了，下家都找好了，怎么还这么费劲呢？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真的是，
1: 可能找一个让他们少花钱多花力气的方式。比如说农资公司共同承担风险。
0: 我得回趟银行，我有一个想法。

0: 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他说今天看
2: 了。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就是这个忆农贷对这些农户来说可能操作有些复杂，因为他们年龄普遍偏大，都缺少啊这个网上的这个网银的经验，以及他们害怕用手机去操作这个东西。我们能不能就是优化一下这个东西，希望它能简单明了一些。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我现在人手不够。你看看啊，一个 app 从优化到通过测试再到试用阶段，怎么也得一个月。
0: 一个月确实有点久了，因为雨季马上到了。主任您看10天可以吗？10天。
1: 哎，这10天肯定是来不及啊，我们本身人就那么少，10天怎么行？做不了，做不了。
2: 杨主任。哟，
1: 赵航。
0: 赵航，
2: 您事儿我听说了，这是陶无尽。
0: 啊，对，叫我小陶，小陶就行，我是赵航徒弟。
2: 哦，对对对，他比较踏实，什么事儿我都喜欢让他去做，因为他是实打实的去为客户做。比方这次的这个崇明岛的这个惠农计划，他本来可以什么都不做的，说偏偏跑完上游跑下游，现在又来麻烦贾主任了，就是为了能帮那几百户的果农把这个产量搞上去嘛。
0: 对对对对对。
2: 那这样我再给你介绍一下贾主任。
0: 好，
2: 这是南京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的，那曾经用过短短的2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我们官网的适老化和无障碍功能的投产，那绝对也是实打实的干事的人啊。那2个月没日没夜，头发可能就那时候白了吧。
1: 赵航，你就别夸我了，有什么吩咐直说。
3: 不是吩咐，是请帮忙啊，帮他解决一下困难。
1: 行，赵航，我就帮你这个徒弟嘛。10天，那就10天。
0: 谢谢主任。赵航，要不是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没问题的，没有我，你也会有别的办法。
0: 不是，这行里要没您撑着，我估计对这行业都失去信心。
2: 你比我厉害。
0: 我比您厉害。
2: 对啊，你比我会拍马屁啊。
0: 听没？

0: 也就是说，这笔十几个亿的理财资金很有可能会变成违约。
1: 监管三令五申，一贯查那么紧，还有这样的操作，简直是胆大妄为。
0: 我真是没想到问题会变得这么严重啊。
2: 现在是除了和圆州信托合作的项目，还要对公部经理麦永成严重违规，恒汇科技的贷款不够规范等等这些问题吧。
3: 哎呀，我也确实没想到啊，您说这赵航平时看着一脸的正气啊，他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哎呀，太可惜了。
2: 李航，现在我们谈的这些内容呢，还都只是书面上的调查，需要我们和赵航谈过话以后，才能得出最终的结论。
3: 啊，那确实好好谈谈。我有一个忧虑啊，不知道该不该说。
4: 说，
3: 您看这个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如果还让赵航留在这个位置上，我只是为大局着想，一个建议，决定权在您啊，这还合适吗？